0: 三台车并排，三台车并排，出弯的时候仍然是在并排。这边是在，这是九十二号，这是在八、九、十、十一、十二的位置。谢表，然后曾耀章、吴征好，还有张世轩啊，这四位，还再加上朱一乐。朱一乐呢，之前在发车之后第一圈上了第七啊，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呢，节奏没有控制好，现在又掉回到了第十二。前面的五位车手距离现在拉开的比较多，韩章追的不够快，上一圈的比韩雨辰只快了0.1秒钟，而他们的差距呢目前还有0.8秒，现在的时间呢不够他去追到韩雨辰的身后了，所以前面的几位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现在是看看四五啊，徐希哲在第四的位置， Michael Vino 21号车手是紧跟在他身后0.1秒钟，所以四五仍然有机会去换位。哦，这边韩章的位置已经掉了，各位从七号弯、八号弯出来之后呢，韩章的位置已经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又重新超到了韩章的前面。不过在出了九号弯之后呢，韩章又抓住一个机会。十号弯出来之后，韩章又重新回到了刘靖宇的前面。不过他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也进去了。三四的两台车在一号弯要来并排，七号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暂时守住第三的位置、第四的位置、第三的位置。二号弯的内线仍然要去争抢徐希哲的又一个内线。五号车手出弯之后能超过七号车手吗？看起来问题不大。二号弯出弯之后呢，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身后是七号车手徐希哲，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身后。二三四五的四台车在最后的两圈还在继续的争夺位置。韩章的第二的位置呢并不保险，刚才在下山的这一段是有被七号车手刘靖宇超过去的。韩章在这一圈过来还是在第二，有稍微的带开刘靖宇三个车身。刘靖宇身后徐希哲还有 Michael Vino 跟的都非常的近，马上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的二号弯、四号弯还有五号弯的防守会非常的关键。十号弯之弯，海中的距离呢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身后有三个车身的距离，基本上呢不用太去走防守。但是身后七号车手五号车手徐希哲这边来到第二了，第三，徐希哲在二号弯走了一个中线，出弯之后来看看身后刘靖宇，出弯的速度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三号弯前面呢也必须要做防守。四位车手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四号弯的内线，韩章率先去做防守，徐希哲这边呢没有动作，七号车手刘靖宇去做了一个进攻，不过没有任何的位置变化。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章再一次去做防守，这样的话会把身后三台车的空间进一步的压缩。身后的 Michael 去做了一个五号弯出弯的尝试，不过出弯速度呢跟前车也差不多，所以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七八号弯，前面的三台车都在走小线，韩章继续九号弯做防守，但是身后的两台车是被影响到了，并且韩章出九号弯的时候内线似乎也要丢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我们来看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韩章在最外侧，然后内侧有两台车，韩章这一次又丢了两个位置。哇、哦，格子旗摇旗，韩章掉到第四的位置了。韩雨辰在前面是领先2秒钟啊，拿下这一节的胜利。刘靖宇七号车手拿下第二，五号车手徐希哲是拿下第三。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最后的一分钟，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即将开始。然后内侧是孙一北，这一次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孙一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赛道的外面去带。内侧张小贤的这一节的起步呢是完全没有起好。二号弯出来之后，张小贤要再去防守一下自己的二号弯的位置。二号弯这边呢是已经有双黄旗了，应该有车手冲出去了。二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是孙一北带着飞耀石，这两位的发车非常非常的快啊。四号弯出来之后，带开身后的车手已经有三个车身了。第三的是唐子轩，而张小贤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拼命的在防守身后的车手的进攻。这是另外的一位来自 Simrin Racing 的车手，紫色的赛服。下坡的地方呢，张小贤的整个车身啊被身后的车手顶到左摇右晃，非常非常的艰难，勉强的守住一个位置。前面超过去的是200号车手，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超到了张小贤的前面。赵子林的后杠、前杠似乎看起来已经在晃动了。第一圈过来，中间集团的仍然是纠缠在一起。张小贤现在拼命的跟住刚才超过去的赵子林，前三呢已经开始带开了，前三带开赵子林这个位置已经有1秒钟的位置了。在昨天的预赛一的时候，前面的三位车手配合的非常的好，今天又是孙一北、飞扬石跟唐子轩，来看看这三位今天能不能继续来漂亮的配合带开身后的车手啊。现在看起来趋势不错。不过唐子轩这边呢是已经追到了飞扬石的身后，唐子轩应该要去做进攻。210号车手刘思兰身后是密西朗，密西朗也是在五号弯积极的去寻找内线。唐子轩七八号弯暂时跟在飞扬石的身后，九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动手了，

0: 摇完砖之后，在十二弯负钥匙在内线跟唐子轩还是有一些小的接触，唐子轩的车的摆动非常的不稳定。最快单圈不停的在往后刷，现在是在王鹤林的手里，全场第十一266号车手50.633。二号弯出来，唐子轩看起来是可以带开负钥匙一些距离，这就是昨天预赛一的顺位。然后再回到中间的大集团，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四，压在张孝贤的前面，在后面是刘思然、密西朗、卡普、亚拉斯拉夫还有江富康。这是第一集团，中间呢是有四位车手，在后面呢是第二集团的两个四人小组，在后面的几位车手距离是拉开比较多。在比赛进入到第四圈第五圈的时候呢，大家才做出个人的最后单圈这个轮胎的状况看起来才出来。傅耀石被唐子轩已经带开有一秒钟了，赵子林跟傅耀石中间的距离呢是0.6，而张耀贤这边呢是又一次在四号弯内线的时候呢去进攻赵子林，张耀贤在五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赵子林上到全场第四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他要去追前面第三的傅耀石了。现在赵子林是被身后车手密西朗追到，两位呢是队友，目前身上穿的都是 Sam Rins 的赛服，两位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在密西朗身后呢是刘思然，在后面呢是卡普亚罗斯拉夫还有王鹤林贾南斌，孙一北在前面继续刷子50.064，新的最高单圈。张耀贤已经是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几乎要贴到傅耀石的后杠了，在终点线只有0.2秒的距离，傅耀石在这一节目前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四号弯的内线张耀贤要来动手吗？果然四号弯的内线非常干净利落的一次超车，张耀贤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再走中线防守一下，傅耀石下坡的时候有顶到张耀贤的后杠，但是出去之后呢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超越张耀贤了。傅耀石在全场第七圈的时候掉到第四的位置，现在身后是王鹤林，王鹤林九号弯的内线也是超过傅耀石，傅耀石的节奏已经完全乱掉了，他在进九号弯的时候呢是把内线完全空出来了，王鹤林现在在着火，王鹤林上 fire， 王鹤林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这边是有车手直接冲到赛道外面，这是几号车手？200号车手赵子林，赵子林身后还有另外的一位车手也冲出去了，非常的可惜，赵子林本来今天的节奏前面的几圈还不错啊。现在王鹤林来到全场第四的位置了，超到了傅耀石前面，领先傅耀石有0.3，而且这边呢已经贴到了张耀贤的身后，王鹤林跟张耀贤也只有0.2秒的，这是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五号弯下坡的地方，王鹤林呢又一次的进攻，出弯之后呢又超过了张耀贤，王鹤林已经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王鹤林从来没有在 CXC 的赛道上拿到如此好的位置，现在离比赛的结束呢还有七圈，我们来看看王鹤林第三的位置有没有机会转化成最后的格子旗。傅耀石现在在拼命的防守，各种的防守，七八号弯的再一次的防守，身后的一连串的车现在都被压到了一起，但是在九号弯的内线阿波没有压住内线，出弯之后这边是傅耀石，然后内线还有刘思然，这边有三台车要来并排了，出弯之后呢卡普有丢失一位置，刘思然又超到了卡普的前面，一号弯三台车仍然是前杠紧贴在后杠，二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要来防守一下，傅耀石在二号弯入弯走小线，然后外面是刘思然在二号弯的那外线似乎是可以成功超车，刘思然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刘思然直接被傅耀石挤出了赛道，在二号弯的外面是转了一圈，非常的可惜，刘思然被这边挤出去提前退赛了，卡普现在是来到这个集团最前面的位置，然后费尔什卡波夫在四号弯出去也走到了沙地里面，卡波夫亚拉斯拉夫在这边呢也是连续丢掉了六七个位置，比赛的最后的两圈在中游集团的争夺非常非常的惨烈，已经有两位车手丢失了位置，损失了大量的位置，掉到全场最后面位置了，来看202号车手贾振斌现在来面对费尔什，贾振斌是紧跟在费尔什的身后，来看看九号弯十号弯的出弯，贾振斌是完全贴在费尔什的后杠，身后还有我们的王家伟还有李思睿，一连串的车手都挤在这个区间里面，费尔什现在在压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货车，最后的两圈的比赛，二号弯的内线贾振斌上去了，王家伟也从外线上去了，出弯之后有三台车并排，然后内线是费尔什，中间是贾振斌，外面是王家伟从外侧出来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四号弯出来王家伟是拿到第一个位置，贾振斌走中线稍微的防一下，身后的费尔什在这圈又丢了两个位置，而在九号弯我们领跑了一整场，又是非常非常轻松拿下胜利的孙一北，还有最后一个弯了，胜利就在一个弯之后，出十号弯格子旗摇起，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又是一个相当相当漂亮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的超级预赛。
0: 好，我们在刚才看到了学院杯超级预赛的一分钟的倒计时牌，抬头的

0: 两位十号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管道，我们架顶上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征好的发车之后呢，迅速的往内线去移，不过在一号弯前面呢，似乎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内线的这一列的车呢，整个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些慢。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中间三四五这边的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前面23号车手庄家喜的发车不错，张世轩这边呢也有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是上了一个位置啊。徐希哲呢是有掉了一个位置，不过在四号弯这边呢又拿回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张世轩呢目前是在第三，吴正浩的发车还是相当不错，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四的位置。五号弯前面出来之后，前面的七位车手大家的差距都不小。五号车手七八号弯的速度表现不错，九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做了两次的变线，有超过23号车手，不过九号弯出弯速度呢稍微慢了一些。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23号车手庄家喜要更快一些，庄家喜仍然是守在自己第一的位置，徐希哲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张世轩在一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稍微的远了一些，二号弯呢走内线防守一下身后吴正好，吴正好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也被身后的车手稍微的顶到一下。出完之后呢，有损失一个位置。从内线过来的，这是66号，这是56号是曾耀章。徐希哲这边呢，还是在频繁的寻找机会。又一次的八号弯内线，出完之后两人继续并排，九号弯继续并排，出完之后暂时庄家喜又守住了。不过出完之后，九号弯的内线、十号弯的内线，徐希哲又一次上去了。出十号弯大直道有没有交叉线的机会呢？徐希哲似乎是暂时在第一。身后吴正浩已经是上到第三的位置了，56曾耀章也来到第四。徐元杯这一节前面的几位的差距非常小，大家的速度都很快，而且节奏呢保持的相当的一致。2345二号弯出去之后的小直道也是各种的并排，吴正浩再一次三号弯要去尝试内线，现在跟曾耀章是并排，四号弯的内线是曾耀章，外线的是吴正浩，但是吴正浩的这个内线空出来太多了，内线是直接有三台车过去了。从外面的缓冲区出来之后呢，23号车手是直接掉到了第四的位置，并且呢在6号弯的内线似乎是还要再掉一个位置。23号车手庄家喜在上面的这一圈，45号弯呢是损失比较大。从8号弯出来之后呢，庄家喜还是在第三，吴正浩在第四，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后面的是娄思成和谢慧凡也是在争夺6、7的位置，这边是已经来到了5、6的位置了。二号弯的出弯，张世轩、庄家喜、吴正浩三人的速度几乎一样。四号弯的内线，庄家喜贴得很近，张世轩呢是提前走了中线做了防守。四号弯出来之后，五号弯下坡的地方，张世轩也是往中线稍微压一下，在身后的吴正浩这边丢了一个位置，曾耀章超到了第四。吴正浩在出五号弯之后呢，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些。再一次的四号弯，张世轩再一次走内线防守，出完之后庄家喜仍然是紧贴在张世轩的身后，而吴征浩这一次又在五号弯的内线呢把内线丢出来了，曾耀章呢又一次的超上去了，5、6的位置又有交换。曾耀章呢看看这一次上到第四之后啊，就是四五啊，曾耀章上的第四，来看看这一次的第四呢看起来可以守住了，这一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赛车的影响。那么吴正浩掉到第六，身后的谢慧凡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吴正浩的距离也非常接近。这一节的比赛，徐元杯的所有的车手的距离都没有拉开，56.227，领跑车手徐希哲最快的新的单圈，23在一起，然后456，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几乎贴在一起。四号弯的入弯，庄家喜没有防守内线，曾耀章的内线进去了。四号弯出来之后，庄家喜被曾耀章超过，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三，然后吴正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超过了庄家喜，然后出五号弯的时候，庄家喜这边似乎还有机会再丢位置。曾耀章现在来到了第三，吴正浩八号弯的没有守住内线，庄家喜又重新回到了第四，然后娄思成也抓住机会超过吴正浩上到第五，吴正浩这边掉到第六，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中间的几个小朋友在这一圈又有大量新的位置交换。好，这边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徐希哲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的，张世轩呢拿下了第二，曾耀章在第三，庄家喜最后是守住第四的位置，娄思成最后一圈上的第五，吴正浩则是有非常好的速度，但是可惜的运气不好。
1: 不要走开，

0: 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1: 看看这个发射的顺序，这是卢飞和吴守成，接着呢是易家军和陈大兴，

陈大新掉到第五，二号位的内线陈大新去内线尝试一下高级的位置，并没有成功。前面的五位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吴守成二号位出弯速度不错，跟易家军在三号位前面并排，三号位入弯的地方，吴守成已经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易家军在三号位的内线再一次去尝试一下三号位的并排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在外面的速度要快一些，易家军还是在第三的位置。陈大新在五号位入弯的地方去超过高级，但是这一次自己失误了，直接是在五号位入弯的地方掉头，所有的赛车都已经在前后过去了。陈大新呢是直接掉到了最后的位置。三号弯前面鲁飞往内线压了一下，吴志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三号弯两人开始并排。四号弯入弯的地方鲁飞防守了一下，但是把内线还是空出来了非常宽的距离，稍微的有些大意。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吴守成走小线，鲁飞走外面出弯之后，吴守成带开鲁飞。李家俊呢也是差一点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有超过鲁飞。七八号弯上来之后，吴守成走稍微的线路压了一下，然后高杰也是再去寻找机会超过易家俊。鲁飞在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能明显看到车尾啊打滑的比较严重，进入大直道之后呢已经被吴守成带开有半秒钟以上了。持续的往后面，第十的车手是袁志林啊，陈大新呢并没有跟上来。易家俊四号弯入弯的地方，鲁飞呢完全没有防守，把内线让给了易家俊，出弯之后鲁飞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五号弯前面鲁飞又把位置拿了回来，陈大新在赛道上回来了。陈大新在整个队列的20秒之后啊上一圈做出全场最快单圈，他现在要在后面拼命的往前追，前面如果有车手有冲出去啊他就可以捡到位置。王家亮和 Verasek 在八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位置交换，王家亮上到第五，前面的四位现在开始带开了前四的距离。我们现在看看易家俊这边，易家俊现在是守在高杰的前面，三四有没有位置的变化的机会。高杰二号弯也是在往内线去压，哦，这一次自己失误了。高杰二号弯出来之后呢外侧的轮胎直接压到了路肩上，滑出了路肩，冲到了缓冲区里面，不过还好他是很快又把车拉回来了，大概损失了0.3左右的时间，并没有冲出赛道，并没有完全冲出去，他还是跟在前面的三位车手身后。一号弯的卢飞又被带开了一些，现在看看二号弯出去之后吸到吴守成的尾流。三号弯前面跟吴守成在一个车身的距离，不过四号弯这边易家俊的又一次的内线超车，那这样的话让卢飞的节奏又丢失了一些，不过易家俊的出弯速度不够快，出去之后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仍然是跟在卢飞的身后。卢飞五号弯出来之后跟吴守成仍然是保持在0.3左右。高杰刚才的失误在前面的车手争夺位置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贴了上来。高杰在七八号弯八九号弯的线路呢跟前面易家俊呢是完全不同，他的八号弯出的很宽，九号弯入弯的角度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十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他的时间并没有损失啊。除非在最后的一段他跟吴守成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一二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有被明显带开。这次的三号弯再一次易家俊的四号弯的内线，易家俊在四号弯的多次的尝试终于在这一次成功超过了卢飞，易家俊上到第二，卢飞暂时掉到第三。有一次的二号弯出来吴守成领跑，易家俊在第二，卢飞转头看高杰的位置，大家离得还是比较远。易家俊很快四号弯的内线的又一次的进攻，四号弯并排，外侧是吴守成，内侧是易家俊，出来之后呢吴守成在路肩上跳了一下，五号弯非常非常坚强守住自己的内线，出来之后守在易家俊的前面。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坚强而且成功了，吴守成继续守在第一，易家俊七八号弯压一下身后卢飞在第二。这是我们的第四、第三跟第二。高杰的二号弯出弯很快，高杰二号弯出弯想去找一个路飞的内线，不过这边明显距离不够啊，还是有两个车身的距离。易家俊在四号弯直接走中线去防身后，但路飞离他的距离也比较远。吴守成五号弯的出弯稍微的宽了一些，出弯之后呢被易家俊又追进了一些。这是倒数第三圈的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好，再来看看又一次的五号弯的下坡，易家俊呢又抓住机会，看起来又缩进了一些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一二在争夺，三四也在争夺。再一次出十号弯，

0: 进入到这些比赛超级预赛的最后一圈。吴守春继续领跑，李佳俊在身后的0.4，卢飞也在0.4，高杰也在0.4啊，前四位车手在最后几圈的距离都有一些拉开。在后面莫嘉亮在第五，离3秒钟，袁志林也是离3秒钟，叶浩南在袁志林身后0.4。再一次来看看最后一圈的四号弯的并排，这次并排出来之后，吴守春仍然可以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守住内线，然后易家俊也被挤到外侧，卢飞在五号弯抓住机会，有六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应该可以上到吴守春的前面吧，并没有，吴守春在六七号弯出来之后仍然是守在第一的位置，卢飞上到了第二，易家俊掉到第三。吴守春在八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宽，看看这一次的出弯速度，易家俊和卢飞又挤到了一起，吴守春在前面可以带开了，易家俊在第二的位置，高杰抓住机会超过卢飞，格子旗邀请吴守春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漂亮。易家俊最后是超过卢飞上的第二，高杰也是抓住九号弯的一次机会上的第三，卢飞略微有一些可惜，卢飞本来是有机会拿下第二，但是很可惜啊，第四个经过格子旗，莫嘉亮拿下第五，袁志林在第六过线，一号男在第七，威尔塞克在第八。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我们的排头的两位车手109和172，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车手。第三 Danish， 第四马明谦。这是曾思涵还有傅汉之，这一个组别啊，感觉是 OTK 啊，整个是统治了全场，赛道上似乎所有的赛车都是 OTK 啊，太于夸张了。十号弯出来，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左右的两列车都是去寻找对方的位置，而前面两台 Tony 卡的速度又是非常的快，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是直接开始带开了。二号弯大家都是在第一圈内线防守一下，前面的两位紫色的头盔 Garo 和这边应该是 Danish 有掉位置嘛，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这边大家都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内侧的线路，出弯之后142号车手 Danish 目前是掉到第三了， Michael 是上到了第二，172上到第二了，前面的几位车手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带开。马明谦的发车呢似乎是没有发好，马明谦这边是掉了大量的位置，马明谦是199号车手，前面呢全是各种的 Tony 卡，还有一台 Lando Norris。一号弯出来，傅汉之呢是上到第四的位置了，曾思涵上到第五，马明谦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直接掉到全场第九 ，Nathan Doni Area 到第六，新的最高单圈50.0 ，Garo 领跑位置做出来的。哇，他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完全不得了，这一节的比赛看起来又可以轻松拿下，虽然是才跑了三圈。172号车手来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呢，傅汉之有进一步的缩短距离，曾思涵呢目前是跟傅汉之在做配合，曾思涵呢没有去提前进攻，两人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追到前面的车手。这是我们在前面发车的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出来之后呢有提升一个位置，超过了116文玉博。再来看看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在七八号弯出来的这个小直道上，一小段大家都是走的小线，傅汉之现在跟前面的车手 Michael 之间还是在点二左右，一直保持在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再去缩小，没有办法去尝试进攻。49.916 Garo 在前面每一圈都可以保持刷子，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节奏。二号弯的内线傅汉之终于进攻了，这一次进攻成功了，而且身后的曾思涵也是跟住机会，两位的配合相当漂亮，曾思涵傅汉之上到第三第四，傅汉之现在很快会被身后的车手追上，差距呢是缩小到了0.2。二号弯入弯的地方马明谦的一次超车，马明谦内线去超过前面的 Michael， 但是这个出弯速度呢差的有一点多，出弯速度出来之后呢，内线有另外一台车也超过去了，就是175号车Nathan Antoni 又上到了马明谦的前面，不过呢四号弯的内线马明谦这边呢又反超了回来，并且还带了身后的另外一位116号车手文玉博也上来了，哦，文玉博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呢直接骑到了马明谦的车上，文玉博呢似乎是看起来可以在比赛继续，但是马明谦这边呢是丢失了不少的速度。九号弯出弯的地方傅汉之也是非常早的往内线去靠，但是这一次从十号弯出弯的地方看起来身后的

0: 车手那位有机会去跟傅汉之并排，三四两位的争夺现在开始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二环的内线，傅汉之呢没有守住，两个人在二环又有碰撞了。傅汉之看起来在前面是有损失的位置，然后身后的那位也是丢失了位置，两个人是在二环最后一圈的时候三四都掉到了最后。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曾思涵有机会，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曾思涵拿到了第三的位置。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曾思涵果然是上到了前面。曾思涵应该是在这边是前面领先的 Conor Garrow 已经是完成了比赛。这边从第二过来的是 Danish Evan Chen， 再看看第三过来是曾思涵，曾思涵果然是拿到了第三的位置，后面是 Michael Vino。
1: It's my first time racing in Macau.
2: It's my first time in Macau.
3: 卡丁车运动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很好的锻炼他们的专注度以及竞技精神。
4: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澳门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1000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

0: 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

0: 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

0: 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

0: 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

0: 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

0: 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

0: 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永芙蓉》是沈约《咏物诗》的经典之作，以微风轻露点燃环境，用紫叶朱房描摹芙蓉的形态，动静相生，既写出芙蓉的娇艳生机，又暗含其清雅高洁的气质。
1: 荷香这幅作品展现了荷叶在微风中亭亭玉立、生机盎然的景致，表达对荷花高洁风姿的赞美。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南北朝沈约的《咏芙蓉》。这首诗以清新细腻的笔墨描摹出芙蓉花叶相映、露润风姿的清雅之态，藏着对芙蓉生机盎然的喜爱与赞美，也暗喻着高洁清雅的品性。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灵动温婉、清新雅致的独特意境。

房中池所以是比较动态的，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块与前面这种感觉是不一样，虽然这也是行书，但是它用了一种草书的笔意，这种感觉

0: 根据诗的这种韵味呢，我觉得用行书去写更能体现这种诗的意境。所以说呢，作品写的是比较安静，强调了点画之间的那种笔墨连带的关系，就是在细微处，特别起笔和收笔之间，更加强调了这些起笔和收笔。因为行书呢，它本身是相对来说字字也是独立的一种状态，所以为了达到它这种节奏的变化，我主要强调了两大块，一个是静态的一种状态，另外一种是动态的一种状态。单个字上呢，强调了这种用笔的一种特征，再一个就是强调了字形的一种奇侧奇正的一种变化。虽然字小，但是写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用笔的一种形式和丰富性不少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件相对比较好的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李军，今天根据南北朝沈月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荷香》。这幅作品展现了荷叶在微风中亭亭玉立、生机盎然的景致，花间一只翠鸟林动淅沥，更添意趣，既表达对荷花高洁风姿的赞美，也寄托了含蓄内敛、近代芳华的悠然心境。

好多画家都会喜欢画荷花，但是画叶子很难。荷花叶子这个最难画的是它的水墨表达这种润味，有浓有淡，有虚有实，虚实相间那种感觉，这就是荷花叶。我画荷花主要是以中锋点墨，一直在加水，荷花这个浓淡，它的明暗关系，疏和密的关系画出来。

这幅荷香的作品主要是呢以荷塘这个翠鸟和花大面积的荷叶衬这个整个画面。我们这个荷叶呢是一浓一淡和一大一小穿插，得到远和近的对比，每片叶子里面都有变化，时时的变化，浓淡之间的变化，就是中国画的阴阳关系。花呢它是有这个侧的垂下来的这种侧的那种感觉，把整体关系破掉，然后把这个翠鸟和花刻在这一个位置上。其实中国画呢它最终表达的目的是包括这个画的情感，这个画的曲味和画的意境笔墨，还有就是整体构图形式它是否均衡了自然的。所以说呢任何画你搁里面不协调它是不好看的，整体协调还得不能违背这个中国画的原则性。这幅作品整体还是比较满意，因为它画面感整体还比较到位。

0: 们申报的户口难度是全场第一。
1: 第一个抛跳漂亮，陈子韬。
2: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对，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游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分钟这样一点点练起来的。
0: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1: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0: 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呀？
1: 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0: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

0: 怖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然后会有点点痛苦。
0: 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一种挑战。
1: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反，就是要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我们要去硬憋。
0: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1: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0: 你当初小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1: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0: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因为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0: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1: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0: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1: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觉得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0: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中国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0: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1: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
0: 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1: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0: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1: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

0: 我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啊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嗯，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1: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两位队员哈。
0: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1: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0: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啊，不会，但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啊，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说
1: 差别这么大呀，
0: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1: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0: 是的，
1: 先跟规则去比。
0: 我们就说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1: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0: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1: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0: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是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1: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0: 对，
1: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0: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石浩宇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1: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展现它，
0: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1: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0: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1: 一点交流都没有。
0: 对，
1: 没空是吗？
0: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哎，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呀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1: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0: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再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做比赛，把比赛当做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1: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0: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8到10个小时，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1: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0: 对，每一天。
1: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吧？
0: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食

0: 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1: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0: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哎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哦都是好的，因为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啊，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那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三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三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两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两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今天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浩宇原先的搭档张一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看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给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
1: 前一天
0: 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
1: 哦，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
0: 是
1: 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浩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
0: 现学。
1: 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

0: 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脑子里只有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我的教练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这套动作要怎么做，我不能做错。
1: 所以你的比赛气质一直都是这么就是外柔内刚的这种感觉吗？
0: 到比赛时候都要刚，对，可能生活里就是不会那么刚，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有力量，内心也要非常有力量。
2: 连续做了四个七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0: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1: 毫无
0: 准备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快。
1: 和石浩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了铜牌，
0: 是
1: 紧接着6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0: 对，
1: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0: 对，
1: 登上了金牌最高领奖台，
0: 对，
1: 那一刻是不是觉得特别释放？
0: 好像就觉得哦，梦想真的是自己的，一直这几个月训练努力的这个成果，哦，终于做到了。因为当时其实是拿到了我们在花样游泳混双项目上最好的成绩，
1: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
0: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3: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七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有没有设想过？
1: 我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代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001分夺得冠军。
3: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游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78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

我不降，是为天下王。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成绩。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恰是白云之下那声不惊起波澜的"我"。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好，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得挺好的。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是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呀。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在这儿。
0: 这儿。
2: 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的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2: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气。

0: 真的一口药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1: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0: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
2: 嗯，
0: 我的脖子啊，
2: 嗯，
0: 长的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俩，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2: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0: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日，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的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
1: 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看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着我放松了好多啊。
2: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0: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围着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是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2: 好久没见妈妈了。
0: 对呀，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2: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0: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3: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0: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2: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0: 大�儿子15岁。
2: 小儿子呢？
0: 11岁。
2: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0: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正是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2: 人想吃个西瓜吗？
0: 想吃西瓜。
2: 嗯，
0: 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着，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2: 哦呦，

0: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舍不得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呀。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才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
1: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0: 就像逼儿子那一手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1: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0: 见我好像挺怕的，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叫活去啊，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十点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0: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0: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1: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0: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0: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十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0: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的那北京的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家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也不敢顶嘴了，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给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像上班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
0: 2013。
1: 小儿子那年22岁。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0: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电话，电话挺清楚。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0: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触动真的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对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2: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

0: 时候，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1: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带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2: 哎呦，那可以。嗯，
1: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2: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1: 对，
2: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3: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2: 周大姐的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2: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1: 好，
2: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7: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8: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是杨柳鹏是吧？
9: 你们嫌弃的话不嫌弃？
8: 我不嫌弃，不嫌弃。
9: 啊？
8: 为啥不回家呀？
9: 压力大。
8: 压力大呀？
9: 嗯。
8: 想家吗？
9: 想。
8: 你想家，你不回家？
9: 能办。
8: 你不想你妈吗？
9: 想。
8: 你惦不惦记她？
9: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如果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她送，那我喜欢她回去。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

0: 来了魔种，怎么回事？
1: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

0: 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1: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实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过下去吧。

我错。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0: 看着你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
3: 的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比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起来，来来来，
5: 来，慢点，
0: 慢点，慢点。
2: 嗯，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啊，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你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你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啊，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2: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的，
4: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
1: 来，
0: 来，走，跟妈妈回家。
1: 来，哎呀，不谢我，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5: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1: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6: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1: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7: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0: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7: 对对，
0: 是这样啊，
7: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

0: 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
1: 碳量子点的使用，
0: 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3: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
1: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0: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

0: 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嗯，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2: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0: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3: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

0: 候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0: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0: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0: 福音。对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我
1: 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2: 对，因为我跟关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

0: 在，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3: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3: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

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四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的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没事，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六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三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猜着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六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呢、万里透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有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你听我猜着的那个秘密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0: 哦呦，好小啊都。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三个人。
2: 妈妈又让继父家，到继父家的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三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妈妈照顾了嘛，把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他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

0: 大的那个大一点的会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刚才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1: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这样可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躁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打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锥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在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2: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1: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2: 嗯。
1: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2: 嗯，就是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1: 对。
2: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1: 江西老家嘛。
2: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
1: 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3: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1: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2: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在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2: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带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就很内疚。
2: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1: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2: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1: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吗？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2: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0: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带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2: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3: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2: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3: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她小的时候，她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地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岳老师，
4: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5: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3: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待会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1: 好，
3: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0: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0: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然后呢，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1: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2: 她没有变什么，
1: 没什么变化。
0: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1: 不哭了，哥
3: 哥，
1: 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1: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1: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1: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1: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对。
0: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1: 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0: 特别可爱，是不是？
1: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0: 对呀、
1: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1: 回老家？
3: 是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了都不知道。
2: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1: 对，对，
3: 太了，
1: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1: 玉老师，
4: 他们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1: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
0: 好不好？
1: 兄妹二人
0: 可以回家了
1: 啊，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0: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

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红兵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又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

0: 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

0: 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1: 哇！
0: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加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
1: 哎呦，
3: 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

0: 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6: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6: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6: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6: 福音。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5: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7: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5: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

0: 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
0: 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己
0: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初，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

0: 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这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

0: 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
1: 嗯，
0: 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1: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0: 对对，
1: 还带着姐姐，
0: 对，
1: 出去了。
0: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她还讲到她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妹之类的，就是她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她。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她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1: 是不是又被拐了？
0: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他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他不要我们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0: 很小，
1: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0: 对，
1: 那妹妹比

0: 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1: 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2: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2: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哎，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该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精神
3: 在酒店。
4: 在找你哥姐姐呢。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啊。
4: 把我们酒店给他招了嘛？你就在这登记单上问题，然后我们当时回来。
5: 去吧。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
2: 啊，
0: 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
3: 好
0: 加油，
3: 的。
0: 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8: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6: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太好了，
1: 知道吗？
0: 然后我们团圆就好了，
1: 高兴了啊！
0: 大爷找的小妮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啊，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3: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

0: 他有问题吗？
1: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0: 是这家会打他吗？
1: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2: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0: 自己跑
2: 、
0: 嗯、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2: 嗯，是的，
3: 带着
0: 跑掉，
2: 是的，
3: 带着妹妹。
2: 对，
0: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1: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会来找我。
2: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姐姐这个
2: 跟爸爸说，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0: 20年了，一直藏着。
4: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啊，就是。
2: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可以看到她的生日？
5: 对了，
2: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2: 姐姐。
0: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2: 9月23号，
0: 记住了，
5: 9月23号，
0: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2: 行，
0: 给你点赞，
2: 加油！
0: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0: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4: 幸福，永远团圆。
0: 谢谢大家。
4: 啊，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嗯。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疼。
1: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
2: 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3: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

0: 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5: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

0: 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3: 加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
5: 那经过
3: 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嗯，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家是遗传型的科幻，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啊、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嗯、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嗯、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

0: 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7: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7: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7: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7: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7: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 对，
7: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7: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7: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6: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9: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6: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8: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7: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8: 一定是
7: 想象不出来。
8: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7: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8: 可以，没问题。
7: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8: 自
7: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8: 对 对，
7: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9: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8: 对，
7: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8: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7: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8: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7: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8: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7: 不到1年的时间，
8: 对，
7: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8: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1: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9: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7: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9: 对的，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短跑名将，并且也是我国著名教练员袁国强袁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袁国强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队主教练，也是中国田径男子100米、200米电子计时全国纪录创始人，并于2010至2018年、2021至2023年担任中国男子短跑和4×100米主教练。在其执教之前的运动员生涯中，袁国强共夺得21个全国和亚洲冠军，被称为东方跑得最快的人。
0: 我们都知道袁指导现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但是您之前同样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就是您最一开始又是如何选择了田径这一项运动，又如何与田径结缘的呢？
1: 因为我没有经过业余体校，其实我都是偶然的机会，就学校嘛，刚开始的时候就是70年代底重新恢复了学校的校运会、市运会还有省运会，
0: 当时也重新恢复了，
1: 因为当时这种比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有那个区，我们叫区啊，就是市运会，一个市有几个区，有个区比赛，所以学校就搞了一个学校的运动会。我偶然在学校运动会里面，我是那个级别，我当时是初中嘛，我就拿了冠军，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就进入了短跑的训练。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自己能跑这么快，所以我跑完这个比赛，我就抽到区里面集训，区里面集训就是为了参加市的比赛，当时我也不知道有市的比赛。所以我就在区的集训了以后，完了一步一步就区集训到市比赛，市比赛完了又市的集训，又参加了省的比赛，就一步一步

0: 后来就进入了二沙头。二沙头就是我们广东省最高的体育运动的一个基地，是一个冠军的摇篮。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名称，所以我就从一个就是说无知的学生，最后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还有一个教练员，都是这个路子走过来，就不断的就是在这个集训，在不断的一批批的老师的指导，我才就成长起来这个。所以我一回过头来，我看过来，我就是因为没有经过业余体操，因为你要是经过业余体操的很多事情你都明白。所以我就是从一步一步的过来，我就是从这样就走到了后来那个能够创造那个中国就男子100米的电子计时。第一个是我跑出来那个，就以当时77年了，以我这个成绩作为全国纪录，是这样的。我后来的事情我才明白到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其实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跑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
0: 没有想那么多，
1: 只是觉得我可能年轻的时候跑得很快，我就想着那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往前跑，但是没想到其实这对于我国田径事业来说是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0: 这个就是回过头来整个过程的话，因为我应该怎么讲呢，我应该是遇到了一个好几个恩师。因为我从我那个区的集训的话是没有固定的一个老师带我，因为当时区里面呢他就是没有这么多老师，就是有一个主管的他就每天管我们起床啊，到点去训练啦，还有去上课，当时还要上课了，完了以后训练了，就这样安排。到了区的比赛，到区集中以后，比完赛以后呢，就到那个市的时候，我就真正的遇上了一个教练，遇上那个教练，那个是当时是一个
1: 启蒙教练，对吗？
0: 也可以这样说吧，他因为是真正的教短跑嘛，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学到了好多东西，因为你短跑刚开始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短跑啊，完了以后，
1: 他有什么跑步姿势啊，
0: 对，
1: 都不懂。
0: 肯定不懂，一点都不懂。完了以后，他就在市里面的集训，他就教我什么叫小步跑，什么高抬腿。我在最印象最深刻的，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车轮跑，他做出来做给我看，因为当时我才十几岁，很年轻。他已经大概是他比我大概十来年，他大概二十来岁，他在做的动作，我怎么跑步没见过这个动作？现在都很普遍了，因为当时我是第一次看，所以那个车轮跑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他教了我很多一个跑步的专门练习，后来我才知道，教我这个老师虽然是学校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省队的优秀的短跑运动员，叫做张法。他教了我好多东西，一个除了刚才讲到的专门练习，还有一个很多弹跳的练习。完了以后就参加省的比赛，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我就拿了4个冠军。完了以后省队的教练看上了，完了我又转到省里面，不是挖走，直接就省里面就调过去。所以呢，当时省队调我去集训的时候，我当时我还舍不得那个张老师，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我说我还得跟着你练。后来他说不行，他说省队有省队的教练。
1: 随着我们时间在不断的进程啊，您也逐渐的在竞技体育道路上开始崭露头角。78年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祖国的春天，但是对您的运动生涯来说，其实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属于您的黄金时期的一个春天。当时您也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打破了全国电子记录的一个成绩，就是当时那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国内首次引进了电子计时，然后也是一场非常高规格的大赛。您能讲讲当时比赛时的情形吗？
0: 因为以前一直以来那个我们那个田径的竞赛都是用手表，用大家一到比赛有

0: 十几个裁判坐在终点，也有十几个裁判专门看看那个名次，有一边专门看名次，一边看按表嘛，三个人按一个，八条道三八这24个人了嘛，这上面。后来在197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我们就采用了电子计时，电子计时完了以后，就全部电子计时就不是100、200了，全部的竞赛项目都用电子计时的话，就变成那个最好的成绩就算那个全国纪录，都把它定成一个全国纪录，所以就开启了，就是整个就是重新的一个纪录，因为以前的全国纪录男子100米是10秒嘛，就我教练陈家传的嘛，要是按当时我怎么都破不了的了，所以从我开始的话，10秒我印象是10秒61。我就当时拿了全国冠军，还有200米也是全国冠军，21秒30。当时呢，就不是坦荡跑道，不是现在的塑胶跑道，还是泥土的跑道来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完了以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以我来为全国纪录。后来呢，那个纪录现在回过头来是很低的了。现在到目前为止10秒61的话，连半决赛都进不了的了。但是当时后来就是那个我完了以后，我自己也破了2次，完了以后就余壮辉又破了我的记录，完了以后郑晨、李涛、陈文忠、周伟、张培萌、苏炳添、谢震业陆陆续续的破，我希望后面再来一个就把苏炳添的记录破了，那就我们的百米就更厉害了。
1: 在当时那个年代，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啊，而且可以说是打遍全国无敌手，甚至当时有一个称号就是说您是东方跑得最快的人。然后在当时那个年代，您也参加过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比赛，您觉得这些比赛在您印象当中最为深刻的是哪一场呢？
0: 给我最印象深刻的时候也是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场全国锦标赛，我本来我就跑100、2004乘100米三个项目，后来我客串了一下4乘400米。为什么我要客串呢？当时跑第一棒的有就是当时跑4乘400米比赛的有一个队员，也是我的师兄，他在接到棒以后，就刚一接到棒就给人踩掉一只钉鞋，踩到一只钉鞋，他这鞋直接就掉了。他是光着脚，完了一只脚是穿着，
1: 一只脚穿着鞋，
0: 钉鞋
1: 一只脚是光脚
0: 的。当时没扎跑道，他全程跑下来，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跑，他刚拿了棒，他就可以不跑。但是他这种一直跑下来完了以后。我看了他最后我们都过去看他整个脚又黑又流血都混在一起了，都后来缝了还是6针还是10针。他这种意志到了现在我还是一直在教导我的队员，我说到了比赛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就是要拼命去，就是要好好地完成任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完成赛事是你作为
1: 运动员
0: 必须的职责。有很多人跑一半他下来啊，他说这里疼那里疼，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下来，除非你真的拉伤了，你没办法，你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的，你就必须要完赛啊，这是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运动员你自己的守则啊，你自己的职业的道德。所以我很敬佩我这个师兄。完了以后，他决赛肯定上不了了，决赛上不了，
1: 那
0: 就换我上去，换我上去，而且又把最重要的一棒交给我，跑第4棒。
1: 你感觉责任又有责任又有压力？
0: 对，因为我以前没有跑过400米，没有参加过正规的400米比赛，但是我的速度耐力应该。训练上来讲还可以，但是一到比赛之后又两回事的嘛。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去合理分配我们的体力，包括步频如何。
0: 对对对，
1: 就是技战术

0: 我们不太熟悉，当时比赛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当时呢，教练肯定要鼓励我，你是大胆放开去跑。其实我心里也有数，我刚才不讲到我小的时候还没进教练队的时候，我都说我要留口气了嘛。其实这个留口气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节奏的问题。就以后长大以后明白。后来我当时跑决赛的时候，我是跑第四棒。我接棒的时候，有个省队的，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广西队。他已经领先我大概有起码五六米到五六米以上，已经有距离的，
0: 已经有一秒多的差距
1: 啊，有距离的。然后我拿了棒以后，我心里马上想，其实我当时一拿棒，我觉得我一百米之内我都可以赢，可以过了他，我感觉这个速度，我自己感觉，但是我一直压着我自己，我说我不能上，我吊着你，我过了两百米以后，我就接近你，我到直到以后我能上就上，不能上我就算了。我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我一直跟，
0: 相当于前面还好有着一个人去做参考。
1: 对对对，他正好带着我跑，我很放松的慢慢跟，但是我一直不能跟着他，其实我就直接加速，有点加速，我直接把距离拉近，
0: 逐渐缩短。
1: 一到了弯道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跟着他后面。一到直道的时候，他冲不过我，因为我速度快嘛。我速度肯定
0: 爆发性，
1: 我稍微倒频率我就上了。我后来我真的是赢了他，而且把他还拉开，而且拉开了一个距离。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跑第四棒那个，他也是刚刚这个锦标赛的四百米冠军来的。
0: 所以可见，我们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不仅在自己的专项上要更长，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我们日常当中的积累，可能其他的项目像您说的，可能我们拼搏一下也会有着更好的成绩。就像您说的，当时同样第四棒的那位选手，广西队的选手，其实已经是当时的可以说四百米的全国冠军，但是您在落后于他的情况下最终还能赢得反超，其实也侧面印证当时您在四百米如果也参加的话，或者说经过一些专业训练的话，肯定也能获得一个冠军。或者可以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您来说，我用轻松这个话题，我用轻松这个词来形容。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当时您在全国取得了二十多个冠军，所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耀眼的。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是一种状态，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训练当中的积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同样也邀请到了田径一位大咖级的嘉宾。俗话说得好啊，名师出高徒。他带领的队员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了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让我们猜一猜，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
2: 陶建荣，原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教练，是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的代训教练，曾带领谢震业获得第13届全运会100米、200米双项冠军。也是第32届东京奥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铜牌队伍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
0: 陶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袁导
4: 你好。你好。
0: 从二位的这个神态来看，可以说是老早就相识了。然后您之前大概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认识了？
1: 10来岁了，我们一块比赛的嘛。
3: 这个我们是
1: 十几岁的时候，
3: 我们两个人要认识的话，应该说是1974年了。
0: 1974年，
3: 到40多年之前了。那一场我是印象非常深，我们在一起比赛，在重庆。
1: 重庆全国锦标赛，
3: 我
1: 是100米进入了复赛，就第二枪我就下来了。但是我当时拿了全国冠军，我4x100米是冠军，也算了刚才那一。其中的一次，
3: 他那时候跟我们印象非常深。哎，这个广东队的有个运动员，那个子矮矮的，也跑那么快，我怎么都追不上他。哎，后来他就打听，哦，一看，袁国强这个大名，就深深的印到我的脑子里去了。
0: 其实可以说，两位也是很早之前的旧相识了，然后也可以说，两位也都是我们田径事业老一辈的发展的亲历者。然后可以看出两位的年纪也都是比较大了，但是精神矍铄。您二位大概谁的年纪要更长一些？

0: 我大一点，
1: 嗯，
0: 我是55年属羊的，
1: 嗯，袁指导呢？
2: 他比我大几个月了，可能
1: 哦，只是大几个月。
2: 对，我是56，但是我也是属羊，
0: 嗯，
2: 对，我腊月，
0: 羊羊末，我是羊头，羊尾，
2: 羊末好扛好硬，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嗯，所以说其实。两位教练员，两位指导，在之前很早之前就都认识了，而且在我们田径运动事业上，可以说，当时还是运动员时期，两位就都双双崭露头角。您当时的比赛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当时啊是跨栏的，我是从76年开始转单跑的，所以74年的比赛我还是跨栏的。
1: 嗯，
0: 就当时呢，就是在100公尺比赛，我们都观看嘛，就看来我们那里有。短跑的运动员我们都很熟的嘛，所以看来他们讲了，哎，广东队有个跑得很快，个子矮矮的，后来一看这没关系，从那时候认识了以后，好了，我们会经常比赛，所以我们短跑经常会在一起的嘛，
1: 嗯，
0: 后来我就转为短跑了，那我就接触就更多了，
1: 嗯，
2: 我印象好像跟你跑过200米
0: 是啊，
1: 你们当时一起比赛的时候可以说也都是对手啊，然后当时比赛的成绩或者说当时那一场比赛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0: 那是76年以后我到短跑组来了
2: 啊，对，
0: 那个就是可能我们那是怎么说呢，影响不是很深，只是哪一年多少哪一场比赛可能对话，我是大概下上一期节目做的时候我讲，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嘛，我从跨栏转到短跑来了，完了呢，我也是非常早的就当教练了，
1: 嗯，
0: 然后到78年我基本上就下来了，79年以后我就开始当教练，
1: 就
0: 那么他们当时是在高峰上，运动，
2: 当运动员，我86年才当教练，
0: 嗯，
2: 他呢很快就当了教练，嗯，挺好的，他带着队员，我后来跟他一块比赛嘛，83年，
0: 哎，我的队员就跟他一起比赛了。虽然我没有赢他啊，哦，那我对你，
2: 我
0: 对你赢了，
1: 所以说
2: 他是叫做刘一手
1: 啊，是不是可以说也对于当时可能没有赢了袁指导，您的队员赢了，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想哎，当时一直在我前面跑压着我，哎，现在我的徒弟哎赢了袁指导，就是其实也是内心当中也是非常激动的。然后我们也都知道两位。其实在运动员时期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在退役之后也都选择了成为一名教练员，然后您当时的可以说是爱徒啊，然后超过了袁指导的这个成绩，然后您当时最后也是成为一名教练员之后，您的徒弟是不是也跟袁指导的徒弟又有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呢？
2: 哦，他们两个就苏炳添跟谢震业两个就共同成长，可以说，嗯，因为他们的成绩不断的互相促进，提高得非常快，
1: 嗯，
2: 就像2018年的时候，谢震业9秒97破了苏炳添的9秒99的全国纪录，但是一周以后，苏炳添
0: 三天
2: 还是

0: 觉得那个气势还有很多东西都整个氛围非常好，我觉得真的很好。
1: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苏炳添是原指导的可以说是学生，但是谢震业呢是陶指导的学生，两位可以说欢喜冤家恩怨从一开始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是可能自己比，然后等到时候自己从事教练工作了之后是我们的学生比，我们的学员比，然后这么多年过去，您二位肯定可以说不打不相识，你们相识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令你们印象感到非常深刻的呢？
0: 其实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还是谢震业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看谢震业，我就第一次见到谢震业的时候就我其实对他是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陶指导他的学生曾经赢我嘛，所以我都觉得他介绍给我一看谢震业，当时我觉得这身材非常好。
2: 2010年是青奥会冠军，那什么就青奥首届青奥会冠军，所以影响非常大，虽然成绩不是太好，但是是青年奥运会的首届他拿个冠军，完了个在2012年他达标那个伦敦奥运会20秒，
0: 对对，他后来
2: 达标了，
0: 跟着一块去。
2: 所以他200公尺当时是不错的。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是100，他100一直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为什么感谢周导跟袁导呢？就当时我们去，现在要交给他，当然我很放心，我跟他们都很熟悉，在我了解他的训练的一些理念也好，我们都相反的。完了以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有一次你们在日本一场。什么比赛的？
0: 我知道。那
2: 完了后，他破全国纪录了，200公尺破全。当时的全国纪录是我们2017年，他破的是20秒20，在日本那场比赛呢，跑了20秒16，破全国纪录了。他马上就跟我回去，老陶，身材不错，16怎么太厉害了？哇，那我说都是你们帮助我带的好嘛，是吧？让他一步步走上去嘛。所以我们即使。好朋友，就在事业上，我们也都是，
1: 互相帮助。
2: 对对，朋友，也是就是说能为国家的这个事业往上走。大家，他也很高兴啊，他为我高兴啊，你那个学生很不错啊，是吧？破了全国纪录。
0: 从我一刚开始一带谢震业，我就觉得这小孩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他一个从训练态度好，还有一个训练完成的质量非常好，但是。从训练的很多东西苏炳添跟他都没得比没得比，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总有一天会突破。老陶讲他前面能够起来了，后面就没问题了，我印象很深刻。完了以后他2015年在武汉的时候就已经达好像达标了10秒16嘛，其实我们本身做的事情都是带着共同一个目标，都是为了中国运动员中国队能够出个成绩，而且大家都互相就是双赢，大家都能够收到最大的收获啊！我觉得我们后来的发展，我跟老陶，其实老陶给我印象是非常的一个很老实，其实有些深藏不露的样子。你别看他的带出一个郑晨，带出谢震业，这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属于一个领军的人物。郑晨当时在1983年的时候拿全运会冠军，老陶他是属于一个对事业很尽，就是很专注，而且被比较研究深刻。招的队员他也有一手，你看郑晨这种，还有最后的谢震业，我印象最深刻的谢震业的时候，我当时有一场，在应该是2011年还是2010年前后了。有一次在亚洲的大奖赛路过苏州一站，老陶就带我去，我说你过来看看我的队员了，谢震业，他就专门带到我，正好在一个看台的一个一个走道走廊里面，他在那个护栏上，就那种什么护栏，就是保安的那种铁栏这样，他就在那里拉腿。我第一次就见谢震业，当时他没有现在这么壮啊，高高的啊，很秀气，就跑了10秒26，10秒36，给我印象很深刻了，所以你看后来谢震业现在那个其实啊，反过来19秒88，一点都不比9秒83差，真的这个成绩 非常好。
2: 都是这个在亚洲来讲，应该是
0: 不是？
2: 确实，
0: 世界赛来讲，这个什么19秒88一点都不差，世界纪录才是19秒19嘛，而且18嘛。
2: 他有数据统计，世界上啊，200公尺能破20秒的，只有100个人。
0: 没多少个人。
2: 他是前100个人，就历史上，是吧？100公尺是破10秒的，他比较低嘛，就是破10秒的，可能是130多个人，就是9秒99的。130，当然苏炳添是我可能 也很前面了。
0: 因为100米还是明珠，就明珠了。200米就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跟他项目不一样。
2: 对对对，啊，
0: 所以
2: 因为
0: 不一样，其实他那个水平非常高的，19秒88，这个水平很高的。这个真的也是我们一种就中国短跑的一个骄傲来的，那两个项目。
1: 所以说，两位在运动员时期一开始也有着非常多，比如说关于成绩的追逐，一开始就是老对手了。然后随着我们时间逐步的推移，大家变成教练员了之后，我们的学生们也在不同的赛场上进行着争夺。当然，每个人可能就像陶指导说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擅长点。可能苏炳添更擅长的是100米的短跑，但是谢震业呢，他最擅长的点是200米跑。所以说，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发光点的前提下，但是两位老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为我们中国培养更为优秀的运动员，为我们中国的田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到一场赛事当中，看一看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们即将观看的是一场学青会的比赛，主要观看的是学青会男子400米的决赛。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两位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400米的比赛项目。
0: 其实我是专门跑100米，100米的话我讲得更清楚，但是400米其实大同小异，它就是一个控制一个节奏的问题。我觉得包括你整个400米的，它有一个从起跑、途中跑，还有个冲刺的问题，但是每个人特点，它400米有很多种跑法的，有些前边快的，冲刺就是后面也可以，中间就放松；有些就前面慢的，后面冲刺猛的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节奏都有。有一些就整个过程，我觉得400米跟其他项目都一样。要控制好一个节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从训练很多方面就是为了要找到这个最佳的节奏嘛。你比如400米，你像100米这样起跑，你肯定跑不下来。所以为什么每个项目有每个项目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观看400米，要根据他个人每个人的特点去发挥你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广东那个梁宝堂，他400米，他前面200米肯定输对手起码5米以上的，但是他在后面的200米他可以反超的。像这种节奏在看的时候大家都心慌，叫做什么，
1: 心潮澎湃，非常激动。
0: 不是澎湃，
2: 紧张，
0: 紧张，紧张啊，
2: 紧张。
0: 那个你前面都输了，后面怎么赶呢？但是他偏偏在后面都能赶上去，而且成绩还要把期待要拉开了。所以这种有这种的节奏，这个特点。有些前面是很快的，250米一直在领先，但是他最后150米他又不行，所以这种又是一种节奏。所以我们要看这400米比赛好看就怎么样，它不像100米一瞬间就没有，10秒就没有了，但是400米它还有一个，我落后我可以追上你，你在我前面我也可以再追上你，它有一个竞争，就更加的观赏性，更加就是吸引人，也有一个，因为它时间稍微长一点，起码有50秒、40多秒，所以我觉得在里面不跑下来都不知道谁冠军啊。刚才我讲到了梁宝堂这个案例，他的最后的话，把那个整场的观众都吸引住了，他一直在超，一直在超，不断的贴近，嘣一下子就像刚刚玩的那个锦标赛，他是最后才冲上那个浙江那个，他拿了冠军，好像才赢了3%还是多少秒？
2: 嗯，赢了浙江。
0: 所以 这个我们要看400米。

0: 你那不能说，整个过程，这个就是，要想跑好，就要一定要跟着他自己的特点去掌握好他那个跑的节奏，谁控制得好就可以拿到冠军。我印象是这样，我觉得。
1: 那四百米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2: 四百米其实刚才袁导讲的很清楚了，任何项目都有自己专项的技术特点，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是不一样的。那么400公尺更注重是什么呢？速度的分配，就是刚才袁导讲，你前面跑得很快，后面跑不动了。那么作为田径这个短跑的这个项目，决定胜负的是在后面，你前面跑得再快，你后面输了。
1: 只有冲过终点线的
2: 对那一刹那，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把400公尺也好，任何项目你作为一个整体，400公尺你就是个整体，100公尺也是个整体，你不要分开。你我前面跑得很快去冲下，是吧？到后面没了，那你就不是整体了。那么所以在这个项目上，就更要讲究全程技术的节奏了。刚才袁导讲的，你如何去分配好，这个是作为一个练四百的。那当然，这种节奏不是说你我平时训练我不去注意，我就比赛去掌握不了。你真的在平时训练里面去牢牢的去琢磨，是吧？来掌控这个技术，哎，你比赛才能做得到。你不是说我要不行，我到比赛，教练跟他讲，你比赛要注意你前面不能太快，那不行。你的训练的时候你就去掌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就等一下我们看比赛，可能往往我们这种比赛的问题，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后者出问题的人是比较多的，因为他的整个全程的分配可能就会出问题。
1: 都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么今天两位可以说在田径事业领军的人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看一看这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有着怎样的表现，也对这些参赛的选手做出一个比赛的点评。
3: 报告向田径进行男子400米。
4: 运动员们都准备开始听号令了，出发！
3: 比赛发枪，运动员们各不
4: 第八道的呢是吴胜元，温州选手。我们看看最后，这是第一个弯道。第二个弯道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弯道，目前是在第六道的选手，新疆运动员艾利希尔·乌迈尔。艾利希尔·乌迈尔，
1: 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一场比赛，可以说艾利希尔·乌迈尔的成绩还是比较理想的，在一众的参赛选手当中一骑绝尘，而且这其实已经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的赛场上还能有着如此亮眼的成绩，可见这位选手的实力还是比较强悍的。
0: 确实很厉害，刚才看了艾利希尔这个成绩，也是今天全场比赛的成绩，冠军的成绩还好，是破46秒，而且是06年出生的孩子，这个水平非常高。刚才从整个过程来讲呢，他一个前面我们不是分析过了，他那个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按照他本人自己对400米整个节奏从训练上各方面他掌控得比较好，整个过程他不紧不慢，没有说很突出，但是他的250米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他的内道嘛，他已经拐过来，而且他的力量分配得好了，在最后350米以后，后面那50米更厉害，明显的把对手都拉开，所以他的这个是首先，一个是他们教练带他的一个训练水平，已经保持在这里，另外一个他对整个全程的自己的用力，感觉他没有说前面一下子太快啊，他没有这个。所以他这整个节奏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他还有很多毛病，我刚才才看到，我以前很少看过他比赛， 他就是趴着。

0: 有点厉害，而且两边晃得厉害。要是他把这些东西都那小动作改变好，这个破45秒不是很难的，但是也要在训练上控制他不要受伤，不要出任何问题。
1: 他的跑姿不是特别规范。
0: 对，他跑姿就是有所改进，他跑姿下地那一瞬间很好，我看他一下地完了那个弹性很好的，啪啪啪，但是他那个弹性起来，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有点趴着这样趴着跑，而且身体摇晃，这个还得要改正，一个就是克那个重心啊，就是核心力量也要加强，另外一个防止他伤病的话，这个孩子400米就确实是不错，很难得又出现一个好苗子，
1: 能够得到您二位教练员的肯定，所以可见他的运动天赋还是非常的强的。那陶指导，您对于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个艾丽希尔·乌迈尔这位新疆选手的表现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这400公尺如何训练，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400公尺非常关键的是你整个全程的速度分配，而不是你像前面领先了。你从这个里面看，就那个新疆的这个运动员，他相对来讲比其他的运动员要强，他强了什么地方呢？强的是分配的非常好，所以他真正把其他运动拉开的是进了直道以后，后面50-60米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降速，降得很厉害了。哎，他的降速就相对来就比较缓一点。其实降速是肯定大家都要有这个过程，只不过是多点少点的问题，有时他少人家多，所以他拉开了。这些应该都是青少年运动员，那么整个400公尺决赛的这几个成绩应该来讲都是不错，比以前都好多了。那么这些运动员呢，其实都是未来之星嘛，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袁导讲的，他们有很多的毛病，包括基本的技术也好，包括一些体能也好，就刚才讲的那个新疆那个，他的核心他是比较散的，到后面跑出来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核心的腰腹这个他是比较散，他说把胸都亮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些技术都要去改进，包括另外一些运动员啊，在训练过程中这个全程的技术速度分配一定要做好。那么400公尺也是一样，首先是一种专项的一种能力需要啊，还有一个就是速度的储能要高。那么我就觉得新疆这小孩他的速度肯定不慢，他速度储能肯定要比人家要高。那么如果这个项目要往上再走得再高点，将来呢冲出亚洲走上世界，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绝对速度还要有比较高的储能，要有储存，
1: 你们说
2: 包括100公尺的这种速度，那么它相对的在全程这个节奏的速度分配它就更容易了。这个如果从他的教练员如果从这方面去走到训练的话，那么讲的这些青年运动员将来可能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了。
1: 其实对于艾丽希尔·乌迈尔这名选手来说，他的年纪还是非常年轻的，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就像两位老师说的，他在更改了可能不太规范的动作之后，将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成绩肯定也会有一个更高的提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说像400米这一个项目，对于体力的一个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在最后冲过终点线第三位的运动员的时候，在冲线那一瞬间，其实感觉已经有一些脱力了，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已经走形，
2: 就像他完全闪掉了
1: 啊，他
2: 是吧？就跨大步了，就完全闪掉了，就要摔跤了，马上要摔跤了。他已经到衰竭了，就前面用了
1: 运动衰竭，
2: 他的力已经衰竭了，用完了嘛，他前面就分配的不好嘛。
1: 所以说其实。对于赛事经验可能不太足的这些青年运动员来说，抓紧要提高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动作，包括我们体能的训练，还有就是我们赛事的经验，该如何去合理的分配我们的体能，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是这一个阶段来说最为重要的话题。当然其实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刚一开始比赛进行的时候，第三道的运动员大家都很快的时候，他逐渐的就脱离了可以说大家的节奏，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伤病吗？
2: 这里面有没有伤病，这个我们也说不准，
0: 对对对对，
2: 是吧？因为
0: 他肯定。

0: 有他个人的，
1: 对对，有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呢，你要拿就是他的教练啊，或者也现场那个，像我们这么看的话，到底什么说不准，原因很多，这因素会非常多。
2: 像一般来说，可能都会出现哪些原因导致他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出现这样的成绩呢？因为能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肯定不是这样的成绩，那这一场比赛这么比，肯定有他的考量。除了伤病的因素，还会可能有哪些因素去影响着去选择这样完成这一场比赛呢？
1: 这里有心理状态，是吧？你一比赛，你在预赛，有些人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可能我们讲的比赛。更重要的有一点，就比赛前就是心态，你的心态有没有放平？你老是想到我要去拿冠军，我要想跑多少成绩，反而给自己背上包袱了。反而他现在决赛了，你跟刚才讲的经历决赛是很不容易。哎，可能在原前面的预赛、复赛时，他心态可能会好一点。哎，经历决赛了，他有更高的目标了，是吧？我能破个纪录，我能拿个前三名。我能拿个冠军，那么这种现象是很正常，作为运动员都很正常，哪个运动员不想好点？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种包袱背起来了，那么就肯定会影响你在比赛时候的一些技术发挥，那么就会造成刚才这种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这个是不是有伤病啊，是吧？还有一种现象是不是前面出去他有失误了，本来一个怎么去跑的速度，你那他的教练肯定会跟他讲应该怎么去走，他前面失误了，或者前面失误了，他在中间去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过程中，因为是青年运动员，他没有很好的掌控，在这调整过程中又出问题了，就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按原来的既定的方针去跑，那么这里永远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失误。
2: 袁指导，您有什么内容需要补充的吗？
0: 刚才是其中的原因，还有一个会不会它是一个战略上的东西？
2: 战略上的放弃，
0: 战略上的这东西里面，就比如说它下面还有个4×400米接力，它也许它想
1: 主动放弃
0: 4×400米接力，它、
2: 要想
0: 拿个冠军，
2: 想保一个冠军，
0: 对，
1: 主动放弃，
0: 什么原因都有的，
1: 什么原因都有。
0: 所以这个它不跑有他不好的原因的，所以你说怎么去分析他，我们就很难分析到的。这个我们只能够点评，跑到前面那个就好了。你后面他不跑，他原因肯定很多的嘛，好吧？啊，刚才曹导讲到的，他是不是生病啊？有什么伤病啊？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战术上、战略上的要求啊？比如说领导要你啊。
1: 你当下没问题了啊，没希望了。
0: 搞那个4×400米拿不到前三名，你就放弃了，你直接就弄接力啊。还有后面还有很多比赛的吗？
1: 另外想
0: 啊，也许他有
2: 节省一下体力。
0: 对了，也许他后面还有200米啊，啊，还有4×100米啊，4×400米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光从表面上来分析他这个意义好像不是很大，
1: 就是没跑好。
0: 对
1: 的原因有很多，
0: 有很多原因。
2: 但是想跑好也是非常困难的。
0: 想跑好，就像艾利希尔这样就可以练得好，你各方面都好啊，他就会跑好。所以我们看刚才看第一个，我都没注意到第三个后面那个是这样，因为
2: 他成绩太耀眼了。
0: 对，因为我们关注的就是肯定是啊。
2: 冠军，
0: 你后面那个他不跑的话，他有很多原因，所以说不清啊。
1: 相对第一名来讲，后面那些问题肯定比第一名还要多。那技术问题啊，什么问题肯定要多。那么他们要想提高，要想达到他这个水平，那么就刚才讲的，有些训练上以后要去改进的。那么说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么他们也就这批运动员可能以后的发展的潜力就在这地方。你如果跑好了。这种情况，你现在跑了47秒多、46秒多，你如果改好了，你可能提升的幅度就空间就更大。
2: 刚刚这一场比赛结束了，可以看出我们参赛选手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亮眼的，尤其是第一名冲向这位新疆选手，也得到了两位老师的一致好评。我们可以看一看总的一个计分板，对于这一些选手整体的实力，我们大概也有了一些了解。就是对于这些青年运动员来说，其实他们也都是零几年的一些孩子们。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

0: 段来说，这个成绩又有着什么样的代表呢？或者说，这个成绩代表着什么？
1: 先从艾瑞希尔说起啊，他这个成绩就非常好，是400米，就是近几年破46秒的人真不多。其实加起来，中国破46秒的人也不多。所以他这个
0: 但是对于他这年纪来说更难。
1: 对，他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不错，而且后面应该说是前5名的水平都可以。第6名那个47秒70就稍微差一点点，后面两个是放弃的了。就刚才前面我说的，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男子400米从刚才他们比赛的身高、身材，还有完成这个整个过程的节奏，他们前6名这几个孩子都不错，确实是我们以后400米的一个希望来的，真的。所以从你前面前10名，一个破46秒，三个破47秒，这个水平都非常高的。以前拿一个全国比赛，有的46秒小几都可以拿到全国冠军，啊！所以我从整个来讲，就说明一个厚度，一个这个400米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短跑来讲是一个弱项。是比较落后的一个项目，但是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要突破的，
0: 这个短板可能会逐渐被补齐，
1: 就是会比较有一个怎么讲呢？不要说是喷发式的，但是出一个有一个就后来之秀，
0: 厚积薄发，
1: 哎呀，
2: 可以看到这个希望了，
1: 这个看到很大的希望。其实这个话回头，今天。是2024年嘛，他这个是2023年的比赛嘛，所以今年的400米确实是，你看有好几个破46秒，这就是从这种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了厚度以后，你就会标出了一个尖子出来。为什么我们从训练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叫做量值到质变嘛？你没有一个量的堆值，你就没有那个值的，这句话永远是真理，啊！包括你训练都是没有一个量的堆积，你不会去有一个好的值去飞跃。所以我觉得400米的突破，以日可待啊！我觉得啊，这个，因为越是落后的项目，只要你去抓它，它的爆发、它的突破更快。你看，要是我们来一个破45秒的话，那这真的是不得了，接近了。这几个孩子练下去，练得好，目标对的话，破45秒不是不可能的。
2: 希望。
0: 那陶指导，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刚才袁导讲的，那么像这批学生运动员，应该都是，都不上20岁吧，都是十几岁吧。
0: 十几。
2: 那能跑到这么个成绩，就是刚才讲的，前5名全部是健将了。
0: 哦。
2: 那青少年。能达到国家运动健将这个水平，真是
0: 不多，
2: 很少见。说明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个400公尺这个项目，男子400公尺这个项目，往上走的这么个趋向了。因为400公尺，我们中国，那么在亚洲，也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如果这个项目有这么一批年轻运动员，就刚才讲的袁导，我们有厚度了。那么如果说有一波。都能得45秒多的这么一波，那么他们这波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100公尺，谢震跟苏炳添、张培萌这么一波人，是吧？完了后，哎，大家的一种良性的一种竞争，就能把这个项目水平往上推上去。那么400公尺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有那么一波45秒左右的人，是吧？那么大家经常在一起训练也好，是吧？那么能把这个项目。往上推。那么，如果是400公尺在亚洲的话，你要想在亚运会也好，亚洲比赛，你总要跑到44秒56吧？你没这个水平是没办法的，是吧？那么就说，这批运动员能让我们看到希望了。就刚才讲的，他们虽然在整个个技术表现也好，是吧？训练上的这个程度也好，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提高，那么正因为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看到这种行为，他们的空间是很大的。
0: 就是在技术动作还有欠缺的前提下，都已经是这个成绩。
2: 对对对对。
0: 当他的技术经过我们的训练和打磨之后，
2: 对
0: 成绩也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
2: 对的，这就是潜力。
0: 他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2: 对 对。
0: 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国家级运动健将的这一个概念，这个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多少才能达到400米这一个男子项目的健将呢？
2: 47秒4，5里面吧，好像四级还是三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肯定是三级啊，四级这个。
0: 对啊，行，
2: 他的第五名是13嘛，那肯定是健将。
0: 我们刚刚主要观看了是男子组的比赛，现在我们看一看女子组，他们在比赛当中又有着怎样令人惊喜的表现呢？
3: 女子400米的决赛，跟跑线的距离，枪声响了，第一个弯道。奔向直道，第二个弯道啊是很重要的，在第二个弯道就是你的这个时候的后劲儿、爆发力能不能充分展示出来，就这个弯道很重要。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弯道超车指的就是这一下。好了，最后不到100米了，第四道的选手刘英兰，来自成都市的运动员刘英兰勇夺冠军。
0: 我们可以看到女子组的比赛刚刚也结束了，然后第一位冲线的选手是54秒几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女子组来说又有着怎么样的表现呢？
1: 是属于中等，不算很好，
2: 跟男子相比
1: 不算很好，跟男子相比来讲，他的差应该有个距离。男子是接近全国最高水平了，基本上是就也可以是全国最高。
2: 锦标赛他能挤进前三名了。
0: 哦，在全国锦标赛已经能进前三名了。
1: 跑得好，不是前三名，
2: 我们就讲前三名嘛，
1: 都可以
2: 了。我们讲前三名。
1: 但是女子这54秒6几呢，就是可能刚刚进决赛
0: 啊，
1: 可能跑的分组分得好就有了。
2: 有希望啊，分组分不好可能要出去
1: 了。所以刚才第一名那个跟第二名还有一段距离嘛，那第二名那些57秒多了，58秒，那就水平就跟着稍微就相对来讲，女子四百米这个水平要低于男子400米，我给我的印象就这样。但是从整个过程来讲呢，那个第一名那个跑的还是比较轻松，他整个从他的控制那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节奏上力量的分配啊，另外一个他的训练水平肯定都比其他人要高啊。这个孩子刘英兰确实是
2: 他好像跑100、200也跑的，
1: 对，他今年的200米是破了23秒的，
2: 对，
1: 在那个亚青赛亚洲他跑了22秒9几。
2: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400公尺
1: 所以他这个孩子他具备了一定速度，其实400米是短跑项目嘛，你速度好的话，对他的一个能力的储备啊，还有节奏的完成啊，很多东西啊，都有好处的，啊，
0: 或者其实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说，400可能不是他的强势项目，
2: 对，
0: 200米才是他的主战场。但是200米的主战场成绩已经可以说取得了不错，但是400米呢，依旧获得了第一，可见这名选手总体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健的。您觉得这些选手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2: 作为我们短跑项目来讲，400、200、100都属于短跑这个范畴里面的。
0: 嗯，
2: 刚才讲的，你跑400公尺，你要有很好的成绩要去突破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速度储备，就是你绝对速度要高。那么刚才第一名这个刘英兰，我是有印象，这个人是好像100、200也跑的。那么他这个运动员的话，他的速度储备肯定比其他目前这几个运动员可能要高。
0: 嗯，
2: 那你刚才讲的他200公尺也不错。那么从这个400公尺这成绩来讲，看来400公尺可能要么不是他的专项，是吧？要么就是可能疲劳了，他三个项目都在参加，这个可能是在后面了，就很多的原因。从整个跑的技术节奏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看男子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分配好。那前面他在跑上前100公尺。前100米第一个弯道

0: 他已经把那个前面那个那道就追上了，那道追上我们就追平，我们就是从这个道士上的距离让道来讲，他已经赢了将近四米了。他平了，其实已经赢了四米了，所以他的速度很快。那么就是我们对他不是很熟悉，因为他的速度水平相对来比较高，但是从后程来看，包括他包括后面那都是一种衰竭的状态，摇头晃脑的。他可能稍微好一点，后面那两个的话头都甩起来了啊，左右的前后的人往前趴的，你懒，当时你躯干一往前一趴，步子就是大了，就是在跳了，不是在跑了，就是一句话就衰竭了，就挣扎了，就顶到底了。那么说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四百公斤专项的能量是不够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那么通过他的教练，因为他的教练对自己的运动员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只能从表面的现象去看这个情况啊。那么如果说女子四百公尺，那么这个水平来讲，就刚才讲的相对于男子呢还是比较，当然从学生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成绩也不差了，那早几年的话你中
1: 冠军好一点，
0: 那这也不算太差，是吧？以前的话是中学生比赛的话，可能就是也是55-56秒吧，啊，女子现在拿冠军了，全国锦标赛话要52秒，啊，你今天我要破53秒，啊，是这个水平，所以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2: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结束了，女子组整体的参赛实力对于学生这个组别来说可以说比较理想，但是相较于男子组来说可能成绩没有那么耀眼，当然也希望这些运动员们可以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包括我们教练员的指导，去提高我们的技术动作，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为我国田径事业也贡献出属于他们的一份力量。那么本期节目播放到这里暂时就要结束了，也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逐梦田径风云赛事，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道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这位姐姐您好，请坐，请坐，来。

0: 我叫陈俊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0: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0: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0: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1: 对。
0: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1: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1: 山路。
0: 哎，对，山路啊，
1: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次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 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

0: 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
1: 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
2: 嗯，
0: 到了2004年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
2: 嗯，
0: 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
2: 嗯，
0: 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掏，我就到茅坑里面去掏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
2: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攀出来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边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看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2: 有个缝纫机摊，
0: 有个缝纫机摊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2: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

0: 都早交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
1: 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
0: 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2: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啊、
1: 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3: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1: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2: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2: 哎呦我天
0: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2: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5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3: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

0: 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2: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多了。
2: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
3: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
2: 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2: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取。
6: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儿子，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Thank you.

0: 来，夏夏，咱们过去慢慢说吧。啊，鹏鹏拉着妈妈啊。
1: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0: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1: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0: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站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1: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1: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认得出来，
1: 认得出来吧？哎，你看
2: 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3: 妈妈带了礼物
1: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2: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1: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4: 嗯，
1: 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4: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
1: 嗯。
4: 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1: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0: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5: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6: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1: 谢谢。
2: 喜欢穿格子衣服，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对不对？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7: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

0: 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食气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加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8: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9: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1: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哎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2: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有的了，
0: 可
4: 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

0: 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对
1: 对，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六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4: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4: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4: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4: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4: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4: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4: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兄弟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拽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过那小人
1: 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掏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啊，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那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瓦，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

0: 子啊？
1: 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来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2: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1: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对，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2: 当时没觉得害怕，
1: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2: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1: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的我就受不了了。
2: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1: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蹲在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2: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1: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啊。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个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在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这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了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着小黑狗，一直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2: 为什么？
1: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0: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1: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给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0: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找着工作了吗？
1: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0: 牛肉拉面馆。嗯，
1: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个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会儿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就把那个面倒成那个煎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一来转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0: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1: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0: 嗯。
1: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锤啊锤，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0: 小黑狗，
1: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们。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

0: 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呢，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地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那是周瑞宇的你。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是
0: 妈妈的妈妈错了，但是弟弟的眼睛，弟弟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啊，找到了，服了啊，服了啊，不哭了。
0: 妈妈的妈妈是不是也不
2: 来？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那你看呀，你爸爸他就死掉呀，爸爸的。
2: 好了好了，叔叔，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就死掉。
2: 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
1: 妈妈，你
2: 慢慢说，
1: 爸爸你
2: 坐下。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3: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4: 看了，
3: 老了吧？
4: 老了好多了。
2: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一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妈妈过去1万块钱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娃娃。

0: 听到了吗？哎、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就问，多问你妈妈，我就赚不钱，我就一天一天一天点的灯动，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五千九百一十一天呐、啊，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五千九百一十一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0: 好了好了，
1: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大俺姑也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也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0: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0: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0: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0: 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1: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3: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

0: 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 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

0: 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吗？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0: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0: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6: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6: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6: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6: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6: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6: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眼

0: 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
3: 对啊，
2: 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肉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0: 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6: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6: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

0: 那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2: 对的，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

0: 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2: 效果越好。
0: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2: 效果越好。
0: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子之家，但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是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寂寞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掉，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

0: 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回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1: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1: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四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这不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去在那在跟我在一起。她看到这种情况，她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她回来了，我说：“人呢？”她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0: 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

0: 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十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四五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露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2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一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2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2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2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

0: 到，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接差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2点我就开始起来，把这东西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深圳，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1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雷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了，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我说实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啊。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书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书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 膝盖处有疤。

0: 阿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1: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林立，我的爸爸叫马纳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了，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在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我妈呀。
0: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拜拜。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有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3: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3: 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3: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3: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那你还记不记得

0: 来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1: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1: 都是
0: 你
1: 不
0: 后
1: 记
0: 来
1: 得
0: 就
1: 了。
0: 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1: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那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
0: 把你们救出来
1: 我
0: 了。
1: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那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1: 待着
0: 待了
1: 爷爷
0: 几
1: 家，
0: 年？
1: 我去了待了3年多吧，3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愿，我现在叫许愿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1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0: 现在你做什么？
1: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0: 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啊，有孩子了吗？
1: 有了，现在一个2岁半的儿子。
0: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万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0: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0: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

0: 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1: 爸爸。
0: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1: 只要他把家给找了就好。
0: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2: 谢谢弟弟们。
0: 不谢，谢谢孩子。
3: 鉴定报告。
0: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着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4: 21年了，我帮助的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5: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
2: 线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

0: 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 电视机前的您，

0: 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3: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
5: 那经过
3: 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嗯，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

0: 吃的、喝什么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鲜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啊、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

0: 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2: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6: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7: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6: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6: 福音。对对 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5: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7: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5: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6: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

0: 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嗯，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息肉，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对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0: 对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2: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她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
2: 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

0: 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三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
1: 嗯，
0: 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样子。
1: 才九十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算呀？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一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三个玉米，一块钱买三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五毛，然后就是挣五毛钱了，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

0: 我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 O 2。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 O 2，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以
0: 没
1: 前跟
0: 有，
1: 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得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

0: 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呀、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对，那
0: 的，
1: 不是家里人。
0: 又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
0: 因
1: 啊？
0: 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得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 基本上沟通都会。

0: 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
1: 嗯，
0: 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嗯，300平方。
1: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2-3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嗯，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2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嗯，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
1: 嗯
0: 嗯，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应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
0: 嗯，
1: 也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嗯，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
1: 嗯，
0: 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嗯，然后呢？
0: 嗯，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
1: 嗯，
0: 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嗯，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
0: 谢谢。
1: 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加强比对，并列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是。

0: 着找。
1: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做吧，好不好，春梅？是真的，真的啊。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
1: 呀、
3: 啊。
1: 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走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翻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一个哥哥，
3: 六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6: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

0: 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大家。
3: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7: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5: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

0: 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
0: 对，
1: 会
0: 你看
1: 照
0: 一下，
1: 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
2: 对，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1: 哇！
2: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田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
2: 促
1: 进
2: 进，
1: 头发的生长的，
2: 对对，
1: 是这样啊。
2: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
1: 对
4: 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 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能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7: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7: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吧，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啊。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3: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0: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

0: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0: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

0: 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2: 效果越好。
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嗯，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嗯，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嗯，好像在东北。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
1: 嗯，
0: 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

0: 上没怎么在家过。
1: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
2: 嗯，
1: 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
2: 比如说，
1: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2: 哦，外国糖。
1: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2: 他是体谅妈妈。
1: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0: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1: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说他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2: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1: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2: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1: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2: 对，都这样。
1: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0: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那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妈就同意了。
2: 找了吗？
1: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 我也不敢多说，

0: 还是妈妈做主吧。
1: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0: 那哥哥和嫂子呢？
1: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联
0: 联系
1: 系。对，刚到这个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他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下意识的就去推他，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来到山东有1年多左右吧，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0: 这是安慰你呢。
1: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然
0: 哎
1: 后
0: 呦！
1: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然后就有好心人，她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个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
2: 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1年2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
1: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

0: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1: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0: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1: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0: 不知道去哪儿找。
1: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她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她，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她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3: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她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是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
1: 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儿、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
3: 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
1: 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0: 介绍了个婆家。
1: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0: 嫁到他们家了，
1: 对，
0: 丈夫对你很好。
1: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她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2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2个都给你买了。
0: 哎呦，真好。
1: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啊，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
3: 自从就是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个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
1: 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

0: 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他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她能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他？
1: 嗯，
0: 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他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说我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快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嗯，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是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2: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3: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址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址。
4: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湘南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2: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
1: 就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四大板块，融合本地非遗体验、科学探究、劳动实践、传统游戏等内容，让孩子们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体验学习，实现以体育人、以美润心、以劳树德，形成了五育融合加校社共育的社会大课堂创新实践。活动汇聚教育、文旅、商业、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门头沟中等职业学校提供特色补给，用暖心服务护航亲子时光，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家校社育人新平台。
1: 五月十号，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现场举行了小学生与大学生足球互动交流、揭幕战球赛、行进管乐表演展示等活动，约1600名师生到场观赛。
0: 精准的传球、灵活的盘带，在北京大学的绿茵场上，揭幕战队伍清华大学队和北京大学队展开了精彩的角逐。虽然两校参赛的学生都不是专业组队员，但他们全力以赴、酣畅淋漓的赛场表现引来观众阵阵欢呼。最终两队通过点球大战，北京大学队以5-4战胜清华大学队。
2: 首先它是一个课余活动，然后帮助我们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其次呢也能够就是包括我们球队大家整体关系都非常好，经常踢完球一起聚餐，然后周末出去活动什么的，所以也是有一群就是关系很不错的兄弟，再加上就是也是刚才说的能够有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吧，我觉得是大学生活中就是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
3: 大家能够在自己有限的大学时光，或者就是18岁之后这样这比较宝贵的这个青春时光里面吧，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校园足球，能够去感受一下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足球氛围，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大学生活或者是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都是都比较珍贵的吧。
0: 本届联赛共有66所高校参赛，全面覆盖高水平运动队、普通本科及高职院校，并同步整合5人制联赛，实现了参赛规模的历史性突破。在赛制设计上，联赛创新开设院系赛和班级赛，推动以院系、班级为单位广泛参赛，让足球真正扎根校园。
4: 校园足球实际上有三大这个育人的功能，一个是强体质，一个是健人格，一个是育精神。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赛事能够让普通的学生们都在身心方面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发展。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普及体系、育人体系、保障体系，加强京津冀校园足球协同联动，推动资源共享、赛事共建、人才共育，以足球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 现在呢，我们的大超有了新的一些含义，我们的覆盖人群超级广，我们的这种赛制呢超级丰富啊，有不同层级的孩子，这个各种类型的，比如说我是特长生，我是普通学生，我是高职学生，还是我是一个足球爱好者，我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当中。我们给孩子们搭建了不同的平台和层次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足球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未来呢成为一个爱踢足球的科学家、爱踢足球的工程师，这样更好地夯实我们中国足球的人口，从人口再向人才提升啊，只有人口的扩大才能更好地夯实我们人才的根基。
1: 继续关注资讯。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WTA 1000网球罗马站女双首轮比赛中，谢淑薇、王欣宇组合2-1战胜梅尔滕斯、张帅组合，晋级16强。当地时间5月9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WTA 1000网球罗马站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1-2不敌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再来关注5月10号，在2026射箭世界杯赛上，上海站女子反曲弓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不敌印度队，夺得银牌。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9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中国队1-2不敌日本队。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钟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点钟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

0: 为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凌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应的是小号八号来自云南的侯景，你的挑战选手号来自云南的队友黄子文，上号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凌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啊、越过去。蒋凌坤呢，他的报名。

学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加油！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

0: 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米78，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啊。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2，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米02。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1000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米82。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的位置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对啊。
1: 第一投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投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第一投呢是15.73米，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

0: 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竞赛的场地上呢，即将开始的是三个组别的一百米栏的比赛。首先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和。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00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米。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00米，这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秒，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呢是12.93秒，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秒。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他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好，预赛阶段，咱们将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94秒。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

0: 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秒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彪带领九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秒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秒64，来自北京大学。
1: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三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啊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
1: 也是根据报名规则的要求，根据运动员资格将运动员分为甲组和乙组。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的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前选手。
0: 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每个队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她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艳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艳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艳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

0: 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彦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抢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7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彦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彦妮的决赛表现如何。
1: 来证明我自己，确实是世界第一。
2: 因为其实世界上很多运动员都是一百两百斤下来，没理由是我们中国运输。
0: 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彦妮，还有呢我们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100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
3: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3: 检查的三组呢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整齐度以及栏下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彦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宇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

0: 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艳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宇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啊，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啊，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艳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艳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啊，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艳妮啊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辛苦的报名战。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艳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 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艳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就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佳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好了，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佳贝啊，胡佳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 第四道是

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拦截节奏保持的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歌。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歌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歌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韦立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歌，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嚯，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
男子四乘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嘉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呢主项是铁饼。嗯，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米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米56。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米70，比邢家良的18米27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米70，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米45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米58，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米62、18米70、18米58，都是稳定在18米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米70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米27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米96，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三千米障碍决赛，发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

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四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那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强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有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功，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
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

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姆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啊！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好，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姆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姆列提塞里克。沙姆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对，顶住压力，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姆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

0: 今天整个呢拦截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他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他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彦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娇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彦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他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呢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

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三位选手，就六个人当中呢有三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六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0: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2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2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 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最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

0: 是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2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1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女子中学女排男将，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张新歌。
1: 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这些有名的选手属于一个低分领先局面，在一个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米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米18，19米18，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米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米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投，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米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米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米6多，18米7多，18米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米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也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米18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米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米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 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

0: 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米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六，2米02的第三次试跳，前面两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呢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 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主跑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雍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扎雍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扎雍的师兄。还是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
1: 备。
0: 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展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啊。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雍，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雍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雍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雍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

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看这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0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好，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米10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米08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米10。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米12了。1米90、1米96、2米02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米05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的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米12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的准备直接要跳2米14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那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是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米14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
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战友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两年呢，2米14、2米15、2米16都跳过。2米14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要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12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14，2米14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

0: 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
1: 希望最后的200米开始加入乙组阶段。
0: 嗯，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嗯，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嗯，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哈哈，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扎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嗯，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扎庸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现在要直接挑战2米18了。助跑加速，拉开步伐，一会儿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啊，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斯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呢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三千米障碍的颁奖仪式。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乙组三千米障碍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获得了冠军。
2: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2: 扎西巴卓，教练员雷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午铅球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潮。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陶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他的成绩呢是18米03。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
2: 颁奖嘉宾为
1: 银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米85。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米18。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米03的成绩，18米03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米18，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米18，那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米65，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

0: 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啊，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2: 而且今天的贾宏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8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

0: 还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中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啊。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 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啊，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8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1: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发以后并转弯到重心位置靠左边的，即将进入到直道的配备。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1: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8道选手。另外呢，第8道应该是第8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那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 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的，那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比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
1: 现在选手们的最下五道是陕西张家伦以及百米的冠军的争夺。
0: 第五道陕西的张家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号称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哈、啊。
2: 嗯。
0: 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
2: 嗯。
0: 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就因为

0: 然后就有歧视了。
1: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0: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
1: 嗯。
0: 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
1: 嗯。
0: 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1: 父亲想把你送走。
0: 嗯。当时什么也不知道。
1: 嗯，
0: 我都说愿意去。
1: 跟着谁走了呢？
0: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1: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0: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
1: 嗯，
0: 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1: 嗯，你就下车了。
0: 嗯，在我下车这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1: 哦，父亲流泪了哈。
0: 嗯。
1: 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0: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
1: 嗯。
0: 嗯，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
1: 嗯，
0: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1: 30年
0: 哎，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嗯，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1: 哦，待到现在吗？
0: 待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那时候，
1: 嗯，
0: 懂事了以后，啊，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嗯，把我卖了，嗯，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就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2: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0: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1: 嗯，想找回父母。
0: 对对对对，
1: 父亲和哥哥家。
0: 嗯，
1: 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0: 嗯，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1: 四川的绵阳。
0: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的。
1: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0: 去了。
1: 找了吗？
0: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岁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嗯，当时个儿矮，坐火车人家不要票。
1: 嗯，
0: 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着广州去了。
1: 哦。
0: 嗯，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嗯，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1: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于我不知道。
1: 哦，嗯，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1: 烫伤怎么烫的？
0: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
1: 哦。
0: 嗯，吃饭的时候烫的。
1: 哎。

0: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1: 对对对，
0: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1: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0: 哦，你从12、13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1: 对，
0: 都用什
1: 一
0: 么
1: 直没
0: 办
1: 有
0: 法？
1: 放弃过。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了。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哦，又回到养父母家。
1: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0: 你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1: 有。
0: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
1: 对对
0: 哥？
1: 对对，
0: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1: 对，
0: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1: 没有。
0: 就是哥哥、爸爸。坚决要找回来。
1: 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0: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这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喜恨他们的要大。
2: 准备好了，
1: 开门吧。

0: 看哥哥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
1: 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扣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2: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三分十二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去世了。哪一年去世的？
1: 就是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嗯。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去？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

0: 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1: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3: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3: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当时为什么走了？
3: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她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3: 烧伤的程度是她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洒出来。
0: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3: 家里。
0: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3: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2: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0: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3: 哎，对，
0: 妈妈在
3: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3: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0: 她怕出去火再烧着，
3: 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0: 爸爸不在家。
3: 爸到家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0: 上医院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3: 她那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事。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是留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0: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3: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 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她那手正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锄头，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得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0: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3: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恁俩也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恁俩的，她说必须上。
0: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3: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们没钱交，
0: 都没报，
3: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三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吗？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一考三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0: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3: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0: 一直在家里。
3: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0: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3: 妈妈就手留我一封信。
0: 信怎么说的？
3: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样世界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0: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3: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给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2个月。
0: 每天都去找你吗？
3: 妈妈是大概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0: 骑着车子到处找，
3: 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大厅。
0: 就这个月，
3: 我交了3个月。
0: 找了三个月。
3: 交了三个月，我
0: 这就快到年底了。
3: 一直待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0: 一个人在家过？
3: 我没有在家过。
0: 嗯，上哪？
3: 一个人，就是骑着短牛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0: 家里空空的，没人。
3: 空空的。
0: 这个时候你哥哥，
3: 我跟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0: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他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3: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0: 哦，
3: 他那啥去了？
0: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3: 哎呀，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0: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4: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0: 嗯，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4: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3: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一闹有消息，比如说他雷氏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家那容貌就是她
0: 别人不一样，
3: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过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他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0: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3: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0: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3: 等了16年没有等着。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哈！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5: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凯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嗯，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我有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4: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

0: 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0: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

0: 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它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三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

0: 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它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1: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3: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0: 是的，
3: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3: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对 对, 对。
3: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3: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3: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4: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头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4: 是的是的。
5: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9: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9: 一定是
3: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9: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9: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9: 自
3: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9: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0: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9: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9: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9: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9: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 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一年的时间，
9: 对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9: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5: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3: 效果越好。
0: 对的，
5: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3: 效果越好。
0: 对的，
5: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观赏性的男双巅峰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俞子阳、方博组合对战樊振东、王楚钦。那么，俞子阳、方博组合堪称黄金搭档。俞子阳的左手横拍反手技术出众，方博正手实力雄厚，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他们的对手樊振东、王楚钦组合则是新生代的王牌。樊振东技术全面，王楚钦打法激进，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场发生在2020年的男双对决，不仅展现了选手们的个人特点，更是将双打的配合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精彩纷呈的赛场，重温这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1: 男子双打，俞子阳、方博对樊振东、王楚钦。第一局，俞子阳发球，0-0。0-1，
2: 开局就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是拿到了开局的第一分。
1: 1-1。
2: 对于山东队的两名选手来说呢，方博的正手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相较于单打来看，在双打中啊，方博更可以在衔接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正手的优势，所以说对于王楚钦和樊振东来说，要在落点上啊控制住方博反手正手位置这样的一个进攻，
1: 2-2，
2: 一般非常高质量的快带得分。

0: 2-3。
1: 2-3。
0: 3-3。
1: 李简阳这名选手啊，他是左手横握球拍，那优势啊也是在自己的反手位，所以说他和方博的这样的一个男子双打的配合呢，是一个很好的互补。机会，王楚钦这一板拉的也是非常的果断啊，而且是没有去加质量的去重板出手，而是轻拉了方博的中线位置。
0: 3-5。
1: 3-5。拉起来。
0: 4-5。
1: 这一板王楚钦太苛求落点的位置，想拧一板直线啊，但是角度给的太大，出界了。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场上赛况十分的激烈，也比分也交替上升，来到了5-5。樊振东组合也采用压制中路的战术，有效破坏了对手的跑位配合，而于子阳组合也展现出了互补的优势，于子阳的反手与方博的正手形成了有效的呼应。
1: 通常双方在第一局比赛中啊，都是以试探为主，包括一些落点战术的互相的试探。
0: 5-6。
1: 感觉开局后啊，连续樊振东反手两板的失误，要尽快调整。又是给到了樊振东反手位底线，但是明显这一板樊振东是有准备的，方模劈得很长，但是樊振东也是加质量一板反手非常转的起板。6-6。

0: 6-7。
1: 邦邦还是想拼命的从正手啊打开局面，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呢，于子阳一定要在落点的控制上啊，给自己的搭档方博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正手进攻的机会。
0: 8-6。
1: 于子阳这名选手呢，他的特点比较突出，这种反手比正手的能力要强，而且速度比较快。不过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厚度，明显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空间。
0: 9-6。
2: 分现在来到了9-6，在关键时刻，樊振东组合展现出了更为强劲的战术执行能力，在相持中坚持的质量压制，通过更高的击球质量也迫使对手失误。于子阳组合虽然也打出了几次精彩的配合，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稍显急躁。
0: 7-10。10-8。
1: 10-8。

0: 11-8，第一局樊振东，
1: 这样的话呢，
0: 王楚钦胜。
1: 王楚钦、樊振东也是以11-8先胜了第一局比赛。
2: 好，恭喜樊振东、王楚钦最终以11-8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当时啊，还是后起之秀的两人，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反而更加的沉着。紧张刺激的赛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场十分离谱的赛事。您知道吗？在1936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举行的第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曾经出现过无数令人惊掉下巴的局面。当时的男子团体冠军争夺赛由罗马尼亚队对战奥地利队，双方也都派出了削球手。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打法相同，而且也都采用了蘑菇战术，导致战线不断拉长。前前后后经过了3天，全程总耗时达到了12小时，奥地利队才以5-4战胜罗马尼亚队，取得冠军。那么这场鏖战甚至还惊动了警察。当双方大比分战至2-2时，已经是凌晨2点。由于时间太晚，当地警察出面终止了比赛，将其余的赛事安排至次日进行。那么这场离谱的赛事也暴露了当时赛制规则的巨大缺陷，并且在此后数十年间催生了一系列的规则变革。在1937年，国际乒联推出了突然死亡法，规定单局限时15分钟，15分钟内谁领先谁获胜。但是这项规则导致了1948年世乒赛上单场总分仅19分的极端案例。国际乒联在总结经验后，于1961年北京世乒赛的期间，也正式通过了更为成熟的轮换发球法。该规则的制定是当比赛达到15分钟，现在是10分钟，且双方未达到规定分数时，将强制启动轮换发球，要求接球方必须在13板内得分，从而通过规则强制进攻，将彻底终结了无休止的蘑菇战时代。那么这项规则也沿用至今，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节奏与观赏性。了解完乒乓球发展史上戏剧变化。

0: 变革，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下半场，河南星途对战上海嘉定汇龙，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哎，你看，整体阵型往上压一点儿。对，要给压迫是吧？前场在前场丢了，阵型往前提，是吧？整体的队形是不是在边路的高位压迫一定要做出来？你主场嘛，一定要体现你的优势。哎，不错啊，抢先来了，啊，组织第二次进攻，啊，要有人接。你看，这个三号朱永新老想一脚传承，光找14号这样打不行，还要通过前卫，啊，要渗透，啊，是不是接应，啊，把球交到前卫的脚下，由前卫去组织。不错，哎，你看防守反击一个肩胛过一，是吧？通过三个人来，哎，很好啊。很明显看着双方来说，整体来说还是双方都不错，但是看着上海的脚下，相应来说还是比星途要稍微进攻要扎实一些。毕竟嘛，孩子们都小。是吧？要通过更多的这种比赛来历练他们。压上要快，你看光前锋在跑，后卫不往上，对，要给压力再上，哎，很好很好，对，这不就抢下来了吗？哎，很不错，对。哎，能不能转了，哎，很好很好很好，对，转了快一点儿，啊，快一点儿，向前横了不要太多，是不是斜线啊，向前横传球减少，那我们好球传的不错，这个球看能拿到不能，哦，大了。你看总观整体来说，双方拼抢很好，很也双方很努力，但是总体来说，你看自我失误来看，就这个年龄段还是上海的失误率要比河南的失误率要低，就个人的失误。这十号你看他的观察能力跟转移，哎，拿球提前了观察很好，我感觉啊，这个星途啊，一定要下半场的教练，在我个人观点来看，一定要把中场牢牢地控制住，中场要能解决问题，不能太单调，光找这个14号。感觉如果中场能拿下来，能或者说打到前场之后，14号是一个支点，如果他能拿到之后，我们前卫员能给他支援，这样的话，那就我感觉对上海的压力就会产生会更大一些。哎呀，要给压力，你看对持球人的压力不够，现在星途抢断下来了，哎，不错，上海啊一定要注意在后防线这种传球的失误，这是比较致命了。哦，好球，看这个机会，有机会， 抢出没有？哎呦！

七号没有抢到前点，这个球一定要往前点去抢啊！又抢一下，哦，犯规了。哎，刚才这个球七号一定要往前点去抢，是吧？啊，这个机会不错，也是应该也是通过抢断下来之后，是吧？找到了一个机会，所以说，我感觉河南这块星图一定要给上海在中后场这种压力，啊，是吧？就是边路上的这种。上海已经失误了，这下半场已经出现了这两个这样的失误了，所以说一定要也要注意了，啊，减少这种无谓的失误。来看这个任意球不错，二点的控制，守门员哦，不错不错，啊，快啊快，对，一定要快，越位了越位了。哦，没有越位，没有越位，不错，有时候没有传好。再拉扯。

0: 双方的主教练看到一个，看来球队主教练比较着急，在示意队员。哦呦，不要有这种失误，一定不要有这种失误。他现在这个年龄段确实不是哦。
1: 好，下半场开始，河南星图也明显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力度，也希望通过高位压迫来改变战局。而上海嘉定汇龙也则坚持防守反击战术，通过严密的整体移动来限制对手。
0: 来看上海，哎，好球，传的不错，一个球，这个擦的也不错，哎，哦，我们来看这个回放，这个慢镜头，传的很漂亮，这个球，一靠再一拉，哦，后点没有，后点有一个人，确实也不太好传，选择还可以，还是不错的。就下半场啊，第一个。双方的第一个角球，上海的第一个角球，哎呦，好危险呀！哎呦，哎，上海看来是在家做足了功课了，已经，哎，定位球，防守反击，是吧？防守反击点在哪儿？定位球，这都抓得很好，一看就是针对性，对这场比赛做了针对性的研究。那我们来看比赛。哦，这个球传了，哦，好，星通拿下，好球，谁来支援？不是，你看又是没有，你看又是没有人支援他，对吧？传完一定要有人支援。啊，哎，提前观察，这个17号不错，哎，你看在拿球之前提前的观察，哎，无球的跑位很好，又是17号，好球，传的不错，漂亮。啊，你看。星图几个站了位置，全站在那儿，不去找人。你看位置摆得很好，是吧？传进来是没有人，你看这，就由这十七号，你看这个球发展是17号开始发展了，传给他17号在中场，中场之后17号的在接球前的观察一摆脱，传给了中间的一个人，一摆传完球之后又迅速拉开寻找的空档。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球，啊，传的不错，你看传给了17号，他，你看一停一观察很清楚，你看有点倒三角，这个球传的，你看8号有上半场进球的这个。

0: 八号传给了17号，是吧？你看一观察，这个球传得很清楚啊，也就是由他俩发动了。刚才中场都是十七号传给了8号啊。来看我们先来看清楚，现在组织进攻好了，再给压力，你看给压力不够，还是一次第二次啊，是吧？你看就是他一个人，对吧？一定要给一次两次或者甚至三次这种压力。没越位，哎呦，越位了，裁判举旗了，啊！比赛下半场已经进入了25分钟，啊，最后比赛还有10分钟，估计有加时，也就还有个十几分钟，就看这十几分钟。河南新图主教练会换上了9号，你看马上变成了442，啊，又换上了一个高度，啊，看他在这十几分钟里有什么，啊，前场的战术有什么变化？哎，上海的前场断球了，哎，射门了。再观察一下，能不能找一个前面那个8号呢？会不会更好一些？不错。看能传好不能？哎，快走快走，一定要接应他，对，一定要来接应他，谁来支援他？对，很好，哎，个人能力，9号，哎，不错，啊，多了。最后的抉择啊，最后的一传的抉择哦，小孩已经今天是很卖力，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上海来17号，确实今天是17号，确实跑动的比较多。你看在这儿形成了几次的威胁。
1: 防守一将军，再防守。
0: 好，换上了21号，17号下的，换上了21号。岳翔宇啊，看看是不是对。哎，好球，哇，漂亮，这一脚啊有30米开外，是吧？这脚打得相当不错啊，突发冷箭。啊，30多，哎呦，这脚射得还相当啊，说明幸亏准备的比较充分，是吧？如果要这球要真准备不足的话，真有可能会进。哎，来看这个角球。罚的不错，点不错，哎，好的，又一个，啊，不错。上海一个队位换人啊，17号下。哎，再快走，要接应，好球，不错。哎，来看这个一对一怎么样？哦，不错，上海队处理的比较干净，这个球。来看上海这个任意球，什么？好，2点，你看看2点，一定要有人，哎，不错，你再压得快一点。哦，不要乱，啊。

好嘞，不错，看那哦，有点着急了啊，处理的有点着急了。手球，哎，这场比赛还有几个队员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你看上海的17号、8号，啊，是吧？有速度，啊，技术也不错，啊，还是有一定的特点。还有你看，河南的星图了14号，是吧？身高也不错，啊，内冯，啊。个人能力也比较强。哦，看这个球，哎，球还要拿下来，是吧？哎，打脚下。对，早云，哎，看这个机会，哎，7号，对，看来来看有没有机会。哦，也被断掉。来来看，还在河南新城脚下，看怎么来，怎么处理这个球。哦。

赛事，上海队11号球员可以说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节奏掌控能力，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尽管河南队全力进攻，但是上海队则凭借出色的整体防守和反击质量，最终以2-1锁定了胜局。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电子老鼠凯文基港的故事。那么，这位身材瘦小的前锋并不符合传统英式足球对于球员的选拔标准，但是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的进球证明了自己。利物浦队的传奇教练比尔·香克利发现了基港的天赋，将其引入利物浦，并且将基港从中场调整到了前锋。在那一年，基港为利物浦贡献了22粒进球，并且成功帮助红军登顶。在欧战当中，基港追随利物浦一路杀进了欧洲杯的决赛，所向披靡。利物浦在该时期共获得2次英格兰甲级联赛冠军、2次欧洲联盟杯冠军和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年轻的基港也由此名声大振，并于1976年当选了英格兰足球先生。这一时期的凯文·基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他在球场上灵活善变，也不断利用自己的跑位去欺骗对手，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聪明的小老鼠杰瑞一样，常常将人高马大的对手戏弄得团团转，也因此被球迷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电子老鼠。基港曾经说过，他在赛场上跑动的时候从来都不看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向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跑动，而他跑到必要的位置时，传球往往也就到了，而他只需要射门得分而已。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利物浦功成名就之后，基港于1977年前往了德国，投身汉堡队。基港在汉堡效力3年，为汉堡夺得了德国甲级联赛冠军和欧洲冠军杯冠军立了大功，他也达到了个人的荣誉巅峰。至此，他也彻底地挣脱了小个子球员的标签，也让我们看到在赛场之上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也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

0: 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1: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0: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1: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0: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0: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了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2: 这是你的发起是吗？
3: 我要挑战身后的沙拉丛林。
0: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我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说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个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跑步环境从我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这么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就坚持下来了。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5: 生命不息，为了我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来了。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就让我拐拐拐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阿姨，拿三块钱的饺子，三块，
2: 三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五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
2: 走
3: 三个，
2: 三个，
3: 速快两，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1: 就是仙鹤鸟叉，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下来，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会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别想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下课，
4: 教练再见。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然后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我奶奶是第十三

0: 短是吧？
1: 嗯，因为箭打得不累，而且箭还短，而且箭，反正箭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加紧时间了，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4: 我已经到了，马上下场。
5: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溜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快退休，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手。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窗口了，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挂着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我今儿是球队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点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理车的，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爱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小队的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活，那么那场球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1: 哟，你们先来了。
6: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近25岁。
0: 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
6: 他也不是说为了打球去，他就为了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
0: 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完了完了，开工嘞！
1: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2: 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
1: 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
2: 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3: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
1: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
2: 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
1: 那就做个运动员，玩大杯，哎呀，他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去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
2: 浑身打透视啊，我们穿的雨衣打透视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得惊心动魄了。
1: 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0: 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呐，流过血啊。你可能60后，你积聚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这个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1: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2: 对于这款目标，对于完成自己兄弟，蛮有感情。
3: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么子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浓，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4: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0: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居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噻，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床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彪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地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地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忍极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这项健身的运动中。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

0: 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字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也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

0: 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力，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一力，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让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
1: 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那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每球得分。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没有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这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甚至有21分。
2: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1: 对。
2: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3: 对。
2: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1: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

0: 室外的时候呢，他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啊，是这样子的，
1: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
0: 对
1: 设
0: 对
1: 定的。
0: 对，是这意思。
1: 2017年的时候，深圳市皮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荐人。您
0: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皮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0: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皮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只有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地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呢，这个数量不少，
2: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1: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都能够马上掌握。我想，哎，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皮克球协会。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皮克球的发展，
1: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就是大难题了。对，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皮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这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1: 普及
0: 要
1: 开来
0: 普及
1: 先，
0: 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1: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2: 对，
1: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2: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皮克球联盟呢，我们请来了2名在全世界比较成绩好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一部分学校里边呢，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禁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

0: 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啊，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匹克球运动。
1: 嗯
0: 啊，
1: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匹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匹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
2: 哇，
0: 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啊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市为什么会选择匹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0: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啊。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哈哈啊，对，体育人口呢，啊，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1: 共同点，
0: 啊，
1: 就大家都喜欢。
0: 对，而这个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代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哎，能给带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啊，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那个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0: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啊，而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0: 哎，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匹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啊。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再练丁克球。
2: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2: 对。
0: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

0: 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哎，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啊，皮克球课啊，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啊，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啊。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啊，可以有班级联赛，甚至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级联赛，现校级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一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皮克球开始参与皮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皮克球这个项目？
2: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我相信这一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2: 裂变，对。
1: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都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皮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皮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2: 厉害厉害！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皮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2: 是的。
1: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刚才说的校。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啊，对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啊，又起了很大。

0: 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皮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1: 对，
2: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1: 小手拉大手吧。
0: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0: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亲子赛。
2: 嗯。
0: 透过小孩子喜欢皮克球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个亲子赛。
2: 嗯。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0: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
2: 嗯。
0: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嗯。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嗯。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呢，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根据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2: 现在的中国皮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该怎么解决？
1: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是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
2: 嗯。
1: 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嗯。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嗯。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2: 最高的目标。
1: 哎，随着这个 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进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匹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2: 基础就要打好。
1: 哎，
2: 曾会长觉得呢？
0: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在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什么赛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2: 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他的人才其实就不会缺了。好，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虽然说它现在还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满怀期望的期待着有一天匹克球可以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让更多人领略到匹克球的魅力。也非常感谢两位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

0: 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2: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0: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0: 是这样的， 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
2: 嗯，
0: 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
2: 嗯，
0: 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
2: 嗯，
0: 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
2: 嗯，
0: 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3: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4: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4: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0: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
2: 嗯，
0: 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
2: 嗯，
0: 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 无体育不清华。

0: 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3: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4: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0: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哦，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北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哈，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0: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

0: 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万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0: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地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4: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

0: 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3: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杨威，是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2: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
4: 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式宴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啊。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式宴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式宴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思政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0: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式宴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三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 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 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乙醇、沥青等。 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 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 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 你该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的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嘉义怎么了？
5: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灭火器跟其他两种灭火器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0: 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 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对准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气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八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4: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2: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1: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儿。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啊，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0: 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1: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课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2: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茶和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3: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2: 展示完毕，
1: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们的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4: 非常好
1: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呀，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脾，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的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郁味醇醒美之称，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那好了，在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而水

0: 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直接出水温度就能够做到80到90度。但是如果没有智能设备的时候，开水静置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分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1: 茶到7分满，
0: 哎，很好，茶到7分满，留得3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 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燕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 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2: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 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的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

0: 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1: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聚众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聚众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观赏性的男双巅峰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俞子阳、方博组合对战樊振东、王楚钦。那么，俞子阳、方博组合堪称黄金搭档。俞子阳的左手横拍反手技术出众，方博正手实力雄厚，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他们的对手樊振东、王楚钦组合则是新生代的王牌。樊振东技术全面，王楚钦打法激进，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场发生在2020年的男双对决，不仅展现了选手们的个人特点，更是将双打的配合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精彩纷呈的赛场，重温这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1: 男子双打，俞子阳、方博对樊振东、王楚钦。第一局，俞子阳发球，0-0。0-1。
2: 开局就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是拿到了开局的第一分。
1: 1-1。
2: 对于山东队的两名选手来说呢，方博的正手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相较于单打来看，在双打中啊，方博更可以在衔接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正手的优势，所以说对于王楚钦和樊振东来说，要在落点上啊控制住方博反手正手位置这样的一个进攻。
1: 2-2。
2: 一般非常高质量的快带得分。

0: 2-3。
1: 2-3。
0: 3-3。
1: 李准阳这名选手啊，他是左手横握球拍，那优势啊也是在自己的反手位，所以说他和方博的这样的一个男子双打的配合呢，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0: 楚奇这一版拉的也是非常的果断啊，而且是没有去加质量的去重板出手，而是轻拉了方模的中线位置。
1: 3-5。
0: 3-5。拉起来。
1: 4-5。
0: 这一板王楚钦太苛求落点的位置，想拧一板直线啊，但是角度给的太大，出界了。
1: 5-5。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场上赛况十分的激烈，也比分也交替上升，来到了5-5。樊振东组合也采用压制中路的战术，有效破坏了对手的跑位配合，而于子阳组合也展现出了互补的优势，于子阳的反手与方博的正手形成了有效的呼应。
0: 通常双方在第一局比赛中啊，都是以试探为主，包括一些落点战术的互相的试探。
1: 5-6。
0: 感觉开局后连续樊振东反手两板的失误，要尽快调整。又是给到了樊振东反手位底线，但是明显这一板樊振东是有准备的，方模劈得很长，但是樊振东也是加质量一板反手非常转的起板。
1: 6-6。

0: 6-7。
1: 邦博还是想拼命的从正手啊打开局面，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呢，于子阳一定要在落点的控制上啊，给自己的搭档方博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正手进攻的机会。
0: 8-6。
1: 于子阳这名选手呢，他的特点比较突出，这种反手比正手的能力要强，而且速度比较快。不过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厚度，明显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空间。
0: 9-6。
2: 分现在来到了9-6，在关键时刻，樊振东组合展现出了更为强劲的战术执行能力，在相持中坚持的质量压制，通过更高的击球质量也迫使对手失误。于子阳组合虽然也打出了几次精彩的配合，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稍显急躁。
0: 10-10。10-8。
1: 10-8。

0: 11-8，第一局樊振东，
1: 这样的话呢，王楚钦、樊振东也是以11-8先胜了第一局比赛。
2: 好，恭喜樊振东、王楚钦最终以11-8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当时啊，还是后起之秀的两人，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反而更加的沉着。紧张刺激的赛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场十分离谱的赛事。您知道吗？在1936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举行的第1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曾经出现过无数令人惊掉下巴的局面。

0: 当时的男子团体冠军争夺赛由罗马尼亚队对战奥地利队，双方也都派出了削球手。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打法相同，而且也都采用了蘑菇战术，导致战线不断拉长。前前后后经过了3天，全程总耗时达到了12小时，奥地利队才以5-4战胜罗马尼亚队，取得冠军。那么这场鏖战甚至还惊动了警察。当双方大比分战至2-2时，已经是凌晨的2点。由于时间太晚，当地警察出面终止了比赛，将其余的赛事安排至次日进行。那么这场离谱的赛事也暴露了当时赛制规则的巨大缺陷，并且在此后数十年间催生了一系列的规则变革。在1937年，国际乒联推出了突然死亡法，规定单局限时15分钟。十五分钟内，谁领先谁获胜。但是这项规则导致了1948年世乒赛上单场总分仅19分的极端案例。国际乒联在总结经验后，于1961年北京世乒赛的期间，也正式通过了更为成熟的轮换发球法。该规则的制定是当比赛达到15分钟，现在是10分钟，且双方未达到规定分数时，将强制启动轮换发球。要求接球方必须在13板内得分，从而通过规则强制进攻，将彻底终结了无休止的蘑菇战时代。那么这项规则也沿用至今，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节奏与观赏性。了解完乒乓球发展史上戏剧变革，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2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下半场，河南星图对战上海嘉定汇龙，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来，你看，整体阵型往上压一点，对，要给压迫，是吧？前场在前场丢了，阵型往前提，是吧？整体的队形，是不是在边路了？高位压迫一定要做出来，你主场嘛，一定要体现你的优势。哎，不错啊，抢先来了，啊，组织第二次进攻，啊，要有人接。你看，这个3号朱永新老想一脚传承，光找14号这样打不行，还要通过前卫，啊，要渗透，啊，是不是接应，啊，把球交到前卫的脚下，由前卫去组织。哎，不错，哎，你看防守反击一个肩胛过一，是吧？通过3个人来，哎，很好啊，这明显看着双方来说。整体来说还是双方都不错，但是看着上海的脚下，相应来说还是比星图要稍微进攻要扎实一些。毕竟嘛，孩子们都小，是吧？要通过更多的这种比赛来历练他们。压上要快，你看光前锋在跑，后卫不往上，对，要给压力再上，哎，很好很好，对，这不就抢下来了吗？哎，很不错，对。哦，哎，能不能转了，哎，很好很好很好，对，转了快一点，啊、哎，快一点，向前横的不要太多，是不是斜线？啊，向前。横传球减少，那我们好球传的不错，啊，这个球看能拿到不能，哦，大了。你看总观整体来说，双方拼抢很好，很也双方很努力，但是总体来说，你看自我失误来看，就这个年龄段还是上海的失误率要比河南的失误率要低，就个人的失误。 这时候你看他的观察能力跟。

转移，哎，拿球提前了观察，很好。我感觉啊，这个星图啊，一定要下半场的教练，在我个人观点来看，一定要把中场牢牢的控制住，中场要能解决问题，不能太单调，光找这个十四号。感觉如果中场能拿下来，能或者说打到前场之后，十四号是一个支点，如果他能拿到之后，我们前卫员能给他支援。这样的话，那就我感觉对上海的压力就会产生会更大一些。球拿下来要给压力，你看对持球人的压力不够，现在星图。抢断下来了，哎，不错。上海啊，一定要注意在后防线这种传球的失误，这是比较致命了。哎，好球！看这个机会，有机会，抢住没有？哎呦，七号没有抢到前点，这个球一定要往前点去抢啊！又抢一下，哦，犯规了。啊，刚才这个球七号一定要往前点去抢，是吧？啊，这个机会不错，也是通过抢断下来之后，是吧？找到了一个机会，所以说，我感觉河南这块星图一定要给上海在中路上这种压力，啊，是吧？就是边路上的这种。上海已经失误了，这下半场已经出现了这两个这样的失误了，所以说一定要也要注意了，啊，减少这种无谓的失误。来看这个任意球不错，二点的控制，守门员哦，不错不错，啊，快啊快，对，一定要快，越位了。哦，没有越位，没有越位，不错。有时候没有传好。再拉扯。

0: 双方热恋，看到一个，看来就是觉得比较着急，在试一队员。哦呦，不要有这种失误，一定不要有这种失误。他现在这个年龄段确实不是哦。
1: 好，下半场开始，河南星图也明显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力度，也希望通过高位压迫来改变战局。而上海嘉定汇龙也则坚持防守反击战术，通过严密的整体移动来限制对手。
0: 来看上海，哎，好球，传的不错，一个球，这个擦的也不错，哎，哦，我们来看这个回放，这个慢镜头，传的很漂亮，这个球，没扣，再一拉，哦，后点没有，后点有一个人，确实也不太好传，选择篮可以，还是不错。

0: 就下半场啊，第一个双方的第一个角球，上海的第一个角球，哎呦，好危险呀！哎呦，哎，上海看来是在家做足了功课了，已经，哎，定位球，防守反击，是吧？防守反击点在哪儿？定位球，这都抓得很好，一看就是针对性，对这场比赛做了针对性的研究。来，我们来看比赛。哦，这个球传的，哦，好，京东拿下，好球，谁来支援？不是，你看又是没有，你看又是没有人支援的，对吧？传完一定要有人支援。啊，来提前观察，这个17号不错。哎，你看在拿球之前提前的观察，哎，无球的跑位很好，又是17号。好球，传的不错，漂亮。啊，你看，星图几个站了位置，全站在那儿，不去找人。你看位置摆得很好，是吧？传进来是没有人，你看这，就由这17号，你看这个球发展是17号开始发展了，传给他17号在中场，中场之后17号的在接球前的观察一摆脱，传给了中间的一个人，一摆传完球之后又迅速拉开寻找的空档。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球，啊，传的不错，你看传给了17号，他，你看一停一观察很清楚，你看有点倒三角，这球传的，你看八号有上半场进球的这个8号，传给了17号，是吧？你看一观察这个球传的很清楚，啊，也就是由他俩发动了，刚才在中场都是17号。17号传给了8号，啊，来看，我们先来看星图，现在组织进攻，好了，再给压力，你看给压力不够，还是一次，第二次，啊，是吧？你看，就是他一个人，对吧？一定要给一次、两次，或者甚至3次这种压力。没越位，哎呦，越位了，裁判举旗了，啊！比赛下半场已经进入了25分钟，啊，最后比赛还有10分钟，估计有加时，也就还有个10几分钟，就看这10几分钟。河南星图主教练会换上了9号，你看马上变成了442，啊，又换上了一个高度，啊，看他在这10几分钟里有什么，啊，前场的战术有什么变化？哎，上海的前场断球了，哎，射门了，再观察一下，能不能找一个前面那个8号呢？会不会更好一些？不错。还能传好不能？哦，嗯，快走，一定要接应他，对，一定要来接应他，谁来支援他？对，很好，哎，个人能力，9号，哎，不错，啊，多了，啊。最后的抉择啊，最后的一传的抉择哦，小孩已经今天是很卖力，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上海了，17号，确实今天是17号吧？17号确实跑动的比较多，你看在这儿形成了几次的威胁。
1: 防守，于将军，
0: 换上了21号，17号下了，换上了21号。

0: 悦翔宇啊，看看是不是对。哎呦，好球！哇，漂亮漂亮漂亮！这一脚啊，有30米开外，是吧？这脚打得相当不错啊，突发冷箭。30多，哎呦，这脚射的还相当呀，守门员幸亏准备的比较充分，是吧？如果要这个球要真准备不足的话，真有可能会进。哎，来看这个角球，罚的不错，点不错，哎，好的，又一个，啊，不错不错不错。上海一个队位换人啊，17号。哎，再快走，要接应，好球，不错。哎，来看这个一对一怎么样？哦，不错，上海队处理的比较干净这个球。上海这个任意球，什么？好，二点，你看看二点一定要有人，哎，哎，不错，你再压得快一点。哦，不要乱，不要乱，啊。好嘞，不错，看那哦，有点着急了，哎，处理的有点着急了。手球。哎，这场比赛还有几个队员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你看上海的17号、8号，啊，是吧？有速度，啊，技术也不错，啊，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哎，你看河南的星图了14号，是吧？身高也不错，啊，内防，啊，个人能力也比较强。哦。看这个球，哎，球还要拿下来，是吧？哎，打脚下，对，找人，哎，看这个机会，哎，7号，对，看来看有没有机会，哦，也被断掉，来看，还在河南星图脚下，看怎么来，怎么处理这个球，哦。哎，比赛结束了，是上海嘉定龙会以2-1战胜了河南星图。
1: 好，回顾整场赛事，上海队11号球员可以说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节奏掌控能力，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尽管河南队全力进攻，但是上海队则凭借出色的整体防守和反击质量，最终以2-1锁定了胜局。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电子老鼠凯文机港的故事。那么这位身材瘦小的前锋并不符合传统英式足球对于球员的选拔标准，但是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的进球证明了自己。利物浦队的传奇教练比尔香克利发现了机港的天赋，将其引入利物浦，并且将机港从中场调整到了前锋。在那一年，机港为利物浦贡献了22粒进球，并且成功帮助红军登顶。在欧战当中，基港追随利物浦一路杀进了欧洲杯的决赛，所向披靡。利物浦在该时期共获得2次英格兰甲级联赛冠军、2次欧洲联盟杯冠军和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年轻的基港也由此名声大振。

并于1976年当选了英格兰足球先生。这一时期的凯文·基岗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他在球场上灵活善变，也不断利用自己的跑位去欺骗对手，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聪明的小老鼠杰瑞一样，常常将人高马大的对手戏弄得团团转，也因此被球迷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电子老鼠"。基岗曾经说过，他在赛场上跑动的时候，从来都不看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向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跑动。而他跑到必要的位置时，传球往往也就到了，而他只需要射门得分而已。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利物浦功成名就之后，基岗于1977年前往了德国，投身汉堡队。基岗在汉堡效力3年，为汉堡夺得了德国甲级联赛冠军和欧洲冠军杯冠军立了大功，他也达到了个人的荣誉巅峰。至此，他也彻底地挣脱了小个子球员的标签，也让我们看到在赛场之上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
1: 嗯，
2: 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
1: 嗯，
2: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

0: 把这个各个学校啊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啊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啊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

0: 至于将是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2: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3: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包括为这老师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我们希望它能够强化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2: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4: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工艺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 融入到。

0: 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那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

0: 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之前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械，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械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它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但无论是宽度

0: 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领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

0: 济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韩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韩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韩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0: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三千年前的象形文字，
2: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1: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以匹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那个体育运动的发展。
1: 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0: 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在建设场地。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每年一届的大中小学的锦标赛也在进行。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匹克球作为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最近呢是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它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请到的是深圳市匹克球协会创始会长曾国彪，欢迎曾会长。另外一位是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孟一力，欢迎孟局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并不知道匹克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让大家科普一下匹克球到底是什么？
0: 我呢理解的匹克球呢是一项新兴运动它是美国西雅图发明的，到现在63年了这个用民间的形容就是用大号的匹克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这是，但是具体来说确实它是一个独特的项目拍呢是确实是乒乓球拍有树脂的，有这个碳纤的，有玻纤的球拍。场地呢是在羽毛球场地，但是呢场地里边布局又不一样我们有阶级区、非阶级区，长是 19.4 米，宽是 6.1 米的场地球呢分室外球和室内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硬塑料壳球，上面有40个孔这是这样的。
2: 它有着什么样的这个规则，我们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1: 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主要是跟国际上有接轨那么国际上也出了一些新的规则，虽然都是一些细节上一些变化每年都有调整，像美国匹克球协会、国际匹克球联合会，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国内现在呢，根据那个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出版了一些匹克球的规则的一些管理办法那些这些办法呢，就是说，有现在目前来说是叫什么呢？有发球得分每球得分。这样不同的规则，但是在根据我们的每一场赛事，国内很多赛事就是分阶段进行。
0: 对，
1: 每进行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是分那个叫做每球得分，这样子会快速的进入到个决赛。然后到了这个决赛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我们又采用了一个叫做发球前置，尽量让赛事延续。尽量让赛事这个观赏性得到这个宣传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的那个计分呢有11分13分。

0: 分，甚至于21分。
1: 当然现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有自己的国情的设定。
0: 对，
1: 嗯，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匹克球的时候，第一感觉还是这个球长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洞。
2: 对，
1: 匹克球到底有多少个洞？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孔数，是吗？
0: 它跟那个网球唯一的区别啊，网球速度很快，那个打得快的话可能到180公里甚至200公里，但是这个匹克球呢相对来说比较慢，它就是90公里左右啊。当初发明人他就是想啊，让一些中老年人打不动网球，速度跟不上，运动的太大，所以才设计这个发明这个匹克球。那么孔呢，就是通过风阻来减缓它的速度。所以呢，在室外的时候呢，它的球为了平衡关系，为了速度关系，在室外的话呢，球洞呢是40孔，孔相对比较小，而在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孔是26个孔，孔相对比那个要大啊，是这样子的。嗯，
1: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同的这个环境下所设定的。
0: 对，是这意思。
1: 2017年的时候，深圳认识匹克球协会成立了，您是推进人。您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匹克球项目，又是怎么看上这一项运动的？
0: 首先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有机会到日本去出差，当时就认识的日本匹克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发现这项运动这样的中国没有，我就很敏感的认识到这项运动，我们中国人对这种隔网运动，对这种小球类的运动特别自信，而且它的场地呢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可以用，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羽毛球场的这个数量不少，
3: 非常多
0: 非常多，那么如果万一开展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而且呢，我还想，如果这是一个群众参与性的项目，就是说它不像网球是观赏性的，透过票房收入来带动这个产业的。
1: 它门槛比较高。
0: 门槛比较高。那么我们这个皮克球呢，它是什么？群众参与的时候，人手一拍。它是说很容易上手嘛，就是说很容易获得成就感，在很短时间的能够马上掌握。
1: 嗯。
0: 我想，哎，这个运动在我们国内一定会有巨大的前景、潜力。我就快速的认识到，这个要成立这个匹克球协会，
1: 嗯，
0: 以民间组织的这个名义来推动这个匹克球的发展。
1: 但到后期呢，怎么样去推广这项运动？
0: 这就是难题了。对，嗯，我想的最快的，就是要从校园出发，因为所有的运动是从青少年。来做的话呢，是前景巨大，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教练，没有教练员，那怎么办呢？我请了美国的5届冠军，叫做 Danny Moore， 他这个是个美国五届的单打冠军，然后再加上日本的匹克球协会的会长，一起到中国来对我们这个学员进行培训，第一个时间把这个球场建设起来，然后我跟那个深圳东莞的大学老师、中学体育老师说：“你们来，免费来。”然后我还给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补贴啊，你们来，我目的就是说要让这项运动要在校园的老师里面要有
1: 普及开来，
0: 普及开来，让他们。回到学校呢，来带动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个路径，我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1: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的确，匹克球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是多点开花了。比如说保定，其实今年应该说匹克球就是风靡了保定。
3: 对，
1: 这其中保定市体育局做了什么？
3: 首先，我们保定呢，就是说把匹克球呢，作为一个新兴运动呢，积极的引入到保定。保定市呢率先成立了保定市匹克球工作委员会，这是在市级层面的。然后呢，我们又成立了保定市的这个匹克球协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匹克球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呢，首先是校园普及。那么校园普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校园的谁来教，另一个在哪儿练。所以说呢，我们大力的就让学校呢现在普及。这个在建设场地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通过世界匹克球联盟呢，我们请了2名在全世界 比较成绩好。

0: 的教练员，那么保定市开展那个教练员的培训。我们首期培训呢，我们培训了100名教练员啊，然后呢，随着一看效果非常好，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热情嘛，所以说我们又培训了一批，这样呢，培养了200名教练员首批，这样在我们保定市啊一部分学校里边就开始推广，普及了，这是我们保定市首先是校园普及推广，其次呢，我们也这个开展保定市的六进活动啊。我们这个皮克球工作委员会呢专门为此还下发了文件啊，这个进学校进机关啊，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进商圈啊，这样呢来大力推广普及这个皮克球运动。
1: 可以说真的是从零开始了
0: 啊。对，首先是从普及开始嘛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场地建设，我们有22个县市区，我们倡导呢各县市区各中小学各社区公园绿地街上的金角银边都要建设皮克球场地。我们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皮克球场地建设1500多块。
2: 哇，
0: 这样呢我们保定市的这个场地有了，然后教练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呢又制定了一个1000万工程，我们通过100名裁判员来组织比赛，1000名教练员我们培养来推广普及。
1: 哇，虽然说可能真的是从零开始，但是已经做到了这种暴风式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想问保定市为什么会选择皮克球，看中它的什么呢？
0: 首先那个保定市是一座非常喜欢这个体育的城市，这体育是保定市城市名片，我们保定市是中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之城，也是保定，也是中国的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两项殊荣呢，据说我们保定还是独一份儿，的体育人口呢，我们保定呢能占到46%，所以说喜欢体育是大家的一个，这个追求的非常那个喜欢的那个
1: 共同点，就大家都喜欢，
0: 对，而这个以皮克球为代表的新兴运动呢，我们认为能给保定市带来一个活力，能给一些我们现在的全民健身能给赋能能给带能给吸引大家，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引进了皮克球运动这样呢能带动我们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1: 那保定市在学校是要怎么来推广这个皮克球？
0: 首先学校嘛，因为学校我们想全覆盖我们首批我们进行的就是200个教练员全部都是从学校体育老师选的。现在学校呢开展体育课呢没有多样化，而开展匹克球运动呢对学生就是刚才像曾主席说的一样，是一种比较潮的，是一个新兴的学生嘛，儿童他就是对这个未知这个领域他都特别
1: 天然的好奇，
0: 感觉有好奇心，特别喜欢，这样能吸引他来这个锻炼身体。而匹克球运动呢他对场地要求，对技术要求，对器材要求都非常低。比方说我们小小一个教室走廊，两个孩子呢放一个凳子就能对着凳子在练丁克球。
2: 对。
0: 而没有走廊呢，我们对着墙呢也可以练一些对墙的那个正拍反拍的打球动作。
2: 对。
0: 而在操场呢，篮球场也可以改造。那么我们跑道也可以。孩子们通过这个练习这个皮克球运动呢，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因为是挥拍运动嘛，他需要眼手身体全力配合，对身体的协调性啊专注度啊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首先在学校开展了。然后呢我们让学校在建设场地，我们也补贴，有时候我们的场地这个移动场地就是那地胶型的场地给学校配备。另外学校的自己改造场地，把一些那个羽毛球场地啊包括篮球场啊兼顾着用，是吧，这样呢建设一部分场地，然后呢组织学生训练。其次呢我们学校呢现在开设了这个校本课，自己研发了学校的这个课程这个独板皮克球课让这个老师呢来给大家上皮克球课通过进入校本课来带动皮克球发展。另外呢我们要求各学校呢都有自己的训练队，各学校有自己的训练队呢来带动整个学校的发展一些普及好的学校呢现在训练队呢水平非常高，已经参加比赛了可以有班级联赛

0: 是年级之间的对抗赛，甚至校际联赛，校际的对抗赛现在也在开展啊。此外呢，我们那个选拔一部分同学校，选拔了一批好的苗子，我们组建了，我们也是区队、市队，也在代表市区、代表市县参加比赛。啊，这是这个情况。
1: 当然是很看好在学校开展这项运动。那如果从政府层面的话，保定市具体是怎么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从哪些方面来推进？
0: 我们在保定市呢，这个建立了赛事体系，首先是联赛嘛，我们小学生开展联赛、初中联赛、大学生开展联赛。另外呢，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人在练，我们开展了社会联赛。啊，联赛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展高层次的保定市这个各县市区的要组队参加一个市级的交流比赛，这样呢，让大家在比赛中进行学习，进行提高。此外呢，我们积极承办了全国的李宁杯巡回赛。这个比赛呢是非常高层次的比赛，我们组织大家呢也进行来学习观摩，来提高这个自己的水平啊，这是这个比赛这个情况。
1: 总之可以看到，现在喜欢匹克球、开始参与匹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不知道在两位的这个极力推动之下，深圳市、保定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参与匹克球这个项目？
2: 深圳市呢，我现在统计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大概日常的活动大概有20万人，包括学校啦、社会上啦，20万，就是有像这些人群的，当然。现在是我估计现在随着时间增长，可能会几何级的增长的我相信这一点。
1: 它会产生一个裂变哈。
2: 裂变，对。
1: 那保定市呢？
0: 保定市现在我们一共有4000多所学校，然后有200万学生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学校呢全覆盖。估计现在都有大概有1000多所学校了，大概都有50万学生。在打匹克球，这是就学校。社会上呢，估计现在保定市打匹克球的人呢，应该在超过100万以上。
1: 哇，
2: 啊，厉害厉害！
1: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然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推断，你像不管深圳市也好，或者是保定市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城市，在推广匹克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学校。
2: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在推广体育运动上，它一定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优势所在？
2: 是的，
1: 那您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刚才说的学校呢，那个都是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有相对的这个运动场的资源，不同学校这个虽然那个运动场地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具备这个运动场地的。所以它开展起来也有一个场地上的优势。再一个呢，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体育老师，他们转化把这个项目拎起来教学的话呢，他们是有天生的优势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有各个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协体联，这些协会组织啊，这些一个体育组织。对于我们这个校园呢，开展各种这个赛事啊，甚至于培训呢，又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所以呢，在教育口，在校园路线当中，这个确实是那个我们值得我们推广匹克球很大重视的一条路线来的，一块来的。
0: 对，
1: 让老师先学会，老师带动学生，但其实这个链条传播的链条还并没有完整，因为学生其实还可以带动更多人，比如说学生带动他的朋友，学生带动他的家长，是不是？
0: 小手拉大手吧。
2: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学生喜欢了，老师喜欢了，学生回家之后带动他的父母喜欢了，带动他的爷爷奶奶喜欢了，所以他从这里出发呢，其实就是一个散播点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刚开始举办的2018年的这赛事啊，基本上是以亲子赛的。
3: 对。
2: 因为亲子赛就是父亲啊佩戴儿子，或者父亲佩戴女儿，母亲佩戴儿子，母亲佩戴女儿，这种形成这种亲子赛。透过小孩子喜欢匹克球， 来带动家长喜欢皮克球嘛，所以我们搞了这亲子赛。
1: 嗯，当然在向学校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哦，那就是比赛。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皮克球比赛都有哪些？
1: 现在深圳的高校基本上都在普及了，嗯，那么中小学呢也在开展，
0: 嗯，
1: 每年一届的那个大中小学的锦标赛，嗯，也在进行。广东省也有那个学体联，学体联呢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培训，就是从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培训。到深圳这边的话呢，我们2018年也举办了首期全国第一个赛事的吧，粤港澳大湾区的赛事。2019年我们也举办相关的大赛事，那么来自香港啊、澳门啊，以及大湾区里面边上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中小学吧，我们早期的都是基本上中小学的，因为我们就是从校园出发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童运动管理中心啊，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就在着手进行这个相关赛事的筹备进行了，然后也做了一些皮克球赛事的竞赛的一些管理办法啊，然后呢有四大赛。中国皮克球巡回赛，有精英赛，有冠军赛，还有公开赛，四大赛事都全具备的。然后中国皮克球巡回赛，然后背靠背的有一个中国皮克球公开赛。我想呢，这些赛事啊，不管是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赛事，还是中国网球协会中网协举办的这个赛事，都对咱们这个中国皮克球运动的发展啊，贡献了伟大的力量，对推动中国皮克球的发展肯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嗯，那所以在未来推广皮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
1: 在今天之前，我们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皮克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虽然如此，但是相对来说人才还是稀缺，还是紧缺。所以呢，我未来我们的抓手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要从人才储备，另外呢，我们打造自己的赛事 IP 嘛，要响当当的，要跟国际对接，或者是跟进我们国情的赛事 IP， 甚至让我们赛业积分体系能够跟国际上要有接轨，是吧？让我们的人也能够走出去，让国外人也能到我们这边打球，最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0: 现在的中国皮克球正在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它推广的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它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两位觉得这个困难在哪儿，该怎么解决？
2: 我首先感觉到推广的这个过程呢，现在呢，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体系还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无论是裁判规则啊，还竞赛方面的这个竞赛方法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呀，没有一个最高目标。
0: 嗯，
2: 但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是哪儿？是奥运会奥运冠军，还是说我们要拿到职业总决赛的冠军？但是拿到又怎么办？我们高水平的教练员现在还没有，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这个缺乏一个大家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的一个更高目标，
0: 最高的目标。
2: 哎，随着这个皮克球的开展普及推广，将来会有建奥运会，会有国际的职业联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保定市推广呢，我们就想如何来让青少年呢从开始就要学到真真正正的皮克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打法，这练法呀，就比较专业的，
0: 基础就要打好。
2: 哎，
0: 周会长觉得呢？
1: 是的，我想的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的选择。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其他项目很多追求的都是一些刚才是奥运啊、亚运的这种冠军，是吧？是要竞技，是吧？但是我国的皮克球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我觉得还是要两条腿的走，群众发动普及这块，可能是未来皮克球的未来几年要走的必经之路。至于要不要选择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参加什么更加高级别的国际的

0: 什么塞别，这条路也要走，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群众培训、群众活动、群众赛事的方面来，因为它匹克球的特性决定，它就是一个群，我认为它重点是它是一个群众性的一项运动来的。
1: 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只要这个群众基础足够广泛了，那它的人才其实。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

不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

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像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钱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怡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钱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

0: 给你一点呢？嗯，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

0: 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 ？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 ，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实践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J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一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

0: 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 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

0: 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效。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0: 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

0: 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

0: 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
0: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

0: 便是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观赏性的男双巅峰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于子阳、方博组合对战樊振东、王楚钦。那么于子阳、方博组合堪称黄金搭档，于子阳的左手横拍反手技术出众，方博正手实力雄厚，两人也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他们的对手樊振东、王楚钦组合则是新生代的王牌，樊振东技术全面，王楚钦打法激进，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场发生在2020年的男双对决，不仅展现了选手们的个人特点，更是将双打的配合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精彩纷呈的赛场，重温这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1: 男子双打，于子阳、方博对樊振东、王楚钦。第一局，于子阳发球，0-0。0-1，
2: 开局就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是拿到了开局的第一分。
1: 1-1。
2: 对于山东队的两名选手来说呢，方博的正手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相较于单打来看，在双打中啊，方博更可以在衔接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正手的优势，所以说对于王楚钦和樊振东来说，要在落点上啊控制住方博反手正手位置这样的一个进攻，
1: 2-2，
2: 一般非常高质量的快带得分。

0: 2-3。
1: 2-3。
0: 3-3。
1: 李子阳这名选手啊，他是左手横握球拍，那优势啊也是在自己的反手位，所以说他和方博的这样的一个男子双打的配合呢，是一个很好的互补。机会，王楚钦这一板拉的也是非常的果断啊，而且是没有去加质量的去重板出手，而是轻拉了方博的中线位置。
0: 3-5。
1: 3-5。拉起来。
0: 4-5。
1: 这一板王楚钦太苛求落点的位置，想拧一板直线啊，但是角度给的太大，出界了。
0: 5-5。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场上赛况十分的激烈，也比分也交替上升，来到了5-5。樊振东组合也采用压制中路的战术，有效破坏了对手的跑位配合，而于子阳组合也展现出了互补的优势，于子阳的反手与方博的正手形成了有效的呼应。
1: 通常双方在第一局比赛中啊，都是以试探为主，包括一些落点战术的互相的试探。
0: 5-6。
1: 感觉开局后啊，连续樊振东反手两板的失误，要尽快调整。又是给到了樊振东反手位底线，但是明显这一板樊振东是有准备的。

0: 泡膜劈得很长，但是樊振东也是加质量一板反手非常转的起板，
1: 6-6。

0: 6-7。
1: 荒魔还是想拼命的从正手啊打开局面。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呢，于子阳一定要在落点的控制上啊，给自己的搭档方博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正手进攻的机会。
0: 8-6。
1: 于子阳这名选手呢，他的特点比较突出，这种反手比正手的能力要强，而且速度比较快。不过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厚度，明显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空间。
0: 9-6。
2: 分现在来到了9-6，在关键时刻，樊振东组合展现出了更为强劲的战术执行能力，在相持中坚持的质量压制，通过更高的击球质量也迫使对手失误。于子阳组合虽然也打出了几次精彩的配合，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稍显急躁。

0: 7-10。10-8。
1: 10-8。

0: 11-8，第一局樊振东王楚钦胜。
1: 王楚钦、樊振东也是以11-8先胜了第一局比赛。
2: 好，恭喜樊振东王楚钦最终以11-8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当时啊，还是后起之秀的两人，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反而更加的沉着。紧张刺激的赛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场十分离谱的赛事。您知道吗？在1936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举行的第1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曾经出现过无数令人惊掉下巴的局面。当时的男子团体冠军争夺赛由罗马尼亚队对战奥地利队，双方也都派出了削球手。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打法相同，而且也都采用了蘑菇战术，导致战线不断拉长。前前后后经过了3天，全程总耗时达到了12小时，奥地利队才以5-4战胜罗马尼亚队，取得冠军。那么这场鏖战甚至还惊动了警察。当双方大比分战至2-2时，已经是凌晨2点。由于时间太晚，当地警察出面终止了比赛，将其余的赛事安排至4日进行。那么这场离谱的赛事也暴露了当时赛制规则的巨大缺陷，并且在此后数十年间催生了一系列的规则变革。在1937年，国际乒联推出了突然死亡法，规定单局限时15分钟，15分钟内谁领先谁获胜。但是这项规则导致了1948年世乒赛上单场总分仅19分的极端案例。国际乒联在总结经验后，于1961年北京世乒赛的期间，也正式通过了更为成熟的轮换发球法。该规则的制定是当比赛达到15分钟，现在是10分钟，且双方未达到规定分数时，将强制启动轮换发球，要求接球方必须在13板内得分，从而通过规则强制进攻，将彻底终结了无休止的蘑菇战时代。那么这项规则也沿用至今，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节奏

0: 观赏性。了解完乒乓球发展史上戏剧变革，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下半场，河南星图对战上海嘉定汇龙，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哎，你看整体阵型往上压一点，对，要给压迫是吧？前场在前场丢了，阵型往前提，是吧？整体的队形是不是在边路的高位压迫一定要做出来？你主场嘛，一定要体现你的优势。哎，不错啊，抢先来了，啊，组织第二次进攻，啊，要有人接。你看，这个三号朱永新老想一脚传承，光找十四号这样打不行，还要通过前卫，啊，要渗透，啊，是不是接应，啊，把球交到前卫的脚下，由前卫去组织。不错，哎，你看防守反击一个尖尖过一，是吧？通过三个人来，哎，很好啊。这明显看着双方来说，整体来说还是双方都不错，但是看着上海的脚下，相应来说还是比星图要稍微进攻要扎实一些。毕竟嘛，孩子们都小，是吧？要通过更多的这种比赛来历练他们。压上要快，你看光前锋在跑，后卫不往上，对，要给压力再上，哎，很好很好，对，这不就抢下来了吗？哎，很不错，对。哎，能不能转了，哎，很好很好很好，对，转了快一点，啊，快一点，向前横了不要太多，是不是斜线啊，向前横传球减少，哎，我好球传的不错，这个球看能拿到不能，哦，大了。你看整体来说，双方拼抢很好，也双方很努力，但是总体来说，你看自我失误来看，就这个年龄段，还是上海的失误率要比河南的失误率要低，就个人的失误。这十号，你看他的观察能力跟转移，哎，拿球提前了观察。很好，我感觉啊，这个星图啊，一定要下面这个教练，这我个人观点来看，一定要把中场牢牢地控制住，中场要能解决问题，不能太单调，光找这个十四号。感觉如果中场能拿下来，能或者说打到前场之后，十四号这个支点，如果他能拿到之后，我们前卫员能给他支援，这样的话，那就我感觉对上海的压力就会产生会更大一些。哎呀，要给压力，你看对持球人的压力不够，现在星图抢断下来了，哎，不错，上海啊，一定要注意在后防线这种传球的失误，这是比较致命了。

好球，看这个机会，有机会，抢住没有？哎呦，七号没有抢到前点，这个球一定要往前点去抢啊！又抢一下，哦，犯规了。哎，刚才这个球，七号一定要往前点去抢，是吧？哎，这个机会不错，也是应该也是通过抢断下来之后，是吧？找到了一个机会，所以说。我感觉河南这块星图一定要给上海在中路上这种压力啊，是吧，就是边路上的这种。那上海已经失误了，这先半场已经出现了这两个这样的失误了，所以说一定要也要注意了啊，减少这种无谓的失误。看这个任意球不错，二点的控制，守门员哦，不错不错，啊，快啊快，对，一定要快，越位了越位了，哦，没有越位，不错，有时候没有传好。

0: 头又不要有这种失误，一定不要有这种失误啊！现在这个年龄段确实啊，不是哦。
1: 好，下半场开始，河南星图也明显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力度，也希望通过高位压迫来改变战局。而上海嘉定汇龙也则坚持防守反击战术，通过严密的整体移动来限制对手。
0: 来看上海，哎，好球，传的不错，一个球，这个擦的也不错，哎，哦。来看这个回放，这个慢镜头传得很漂亮，这个球没扣，再一拉，哦，后点没有，后点有一个人，确实也不太好传，选择篮可以，还是不错的。这下半场啊，第一个双方的第一个角球，上海的第一个角球，哎呦，好危险呀，哎呦，哎，上海看来是在家做足了功课了，已经，哎，定位球，防守反击，是吧？防守反击点在哪？定位球，这都抓得很好，一看就是针对性，对这场比赛做了针对性的研究。那我们来看比赛，哦，这个球传了，哦，好，京东拿下，好球，谁来支援？不是，你看又是没有，你看又是没有人支援他，对吧？传完一定要有人支援。哎，提前观察，这个十七号不错，哎，你看在拿球之前提前了观察，哎，无球的跑位很好，又是十七号，好球，传的不错，漂亮，啊，你看星图几个站了位置，全站在那儿，不去找人，你看位置摆的很好，是吧？传进来是没有人，你看这。就由这十七号，你看这个球发展是十七号开始发展了，传给他十七号在中场，中场之后十七号呢，在接球前的观察一摆脱，传给了中间的一个人，一摆传完球之后又迅速拉开寻找了空档，啊，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球，啊，传的不错，你看传给了十七号，他，你看一停一观察很清楚，你看有点倒三。

0: 咬，这球传的，你看八号，八号有上半场进球的这个八号，传给了十七号，是吧？你看一观察，这个球传的很清楚，啊，也就是由他俩发动了。刚才中场都是十七啊，十七号传给了八号。啊，来看来看，我们先来看清楚，现在组织进攻。好了，再给压力，你看给压力不够，还是一次，第二次，啊，是吧？你看，就是他一个人，对吧？一定要给一次、两次，或者甚至三次这种压力。没越位，哎呦，越位了，裁判举旗了，啊！比赛下半场已经进入了25分钟，啊，最后比赛还有10分钟，估计有加时，也就还有个十几分钟，就看这十几分钟。河南新图主教练会换上了9号，你看马上变成了442，啊，又换上了一个高度，啊，看他看他在这十几分钟里有什么，啊，前场的。前场的战术有什么变化？哎，上海的前场，前场断球了，哎，射门了。再观察一下，能不能找一个前面那个八号呢？会不会更好一些？不错。还能传好不能？哦，嗯，快走快走，一定要接应他，对，一定要来接应他，谁来支援他？对，很好，哎，个人能力，个人能力，9号，哎，不错，啊，多了多了多了啊。最后的抉择啊，最后的一传的抉择哦，小孩已经今天是很卖力，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上海了，17号，确实今天是17号吧？17号确实跑动的比较多，你看在这儿形成了几次的威胁。
1: 防守一下月，防守。
0: 啊，换上了21号，17号下了，换上了21号。岳翔宇啊，看看是不是对？哦哟，好球！哇，漂亮漂亮漫了，这一脚啊有30米开外，是吧？这脚打得相当不错啊，突发冷箭。啊，30多，哎呦，这脚射得还相当啊，守门员幸亏准备的比较充分，是吧？如果要这球要真准备不足的话，真有可能会进。好，来看这个角球，罚得不错，点不错，哎，好的，又一个，啊，不错不错不错。上海一个对位换人啊，17号，是。哎，再快走，要接应，好球，不错。哎，来看这个一对一怎么样？哦，不错，上海队处理的比较干净，这个球。来看上海这个任意球，什么？好，2点，你看看2点，一定要有人，啊，不错，你再压得快一点，哦，不要乱，不要乱，啊。

0: 好嘞，不错，看那哦，有点着急了啊，处理的有点着急了。手球，哎，这场比赛还有几个队员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哎，你看上海的17号、8号，啊，是吧？有速度，啊，技术也不错，啊，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哎，你看河南的星图了14号，是吧？身高也不错，啊，内防。啊，个人能力也比较强。哦，看这个球，哎，球还要拿下来，是吧？哎，打脚下。对，找人，哎，看这个机会，啊，7号，对，看来看有没有机会，哦，也被断掉。来看，还在河南星图脚下，看怎么来。怎么处理这个球？哦，哎，比赛结束了，是上海嘉定龙会以2-1战胜了河南星图。
1: 好，回顾整场赛事，上海队11号球员可以说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节奏掌控能力，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尽管河南队全力进攻，但是上海队则凭借出色的整体防守和反击质量，最终以2-1锁定了胜局。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电子老鼠凯文机港的故事。那么这位身材瘦小的前锋并不符合传统英式足球对于球员的选拔标准，但是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的进球证明了自己。利物浦队的传奇教练比尔·香克利发现了基冈的天赋，将其引入利物浦，并且将基冈从中场调整到了前锋。在那一年，基冈为利物浦贡献了22粒进球，并且成功帮助红军登顶。在欧战当中，基冈追随利物浦一路杀进了欧洲杯的决赛，所向披靡。利物浦在该时期共获得2次英格兰甲级联赛冠军、2次欧洲联盟杯冠军和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年轻的基冈也由此名声大振，并于1976年当选了英格兰足球先生。这一时期的凯文·基冈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他在球场上灵活善变，也不断利用自己的跑位去欺骗对手，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聪明的小老鼠杰瑞一样，常常将人高马大的对手戏弄得团团转，也因此被球迷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电子老鼠。基冈曾经说过，他在赛场上跑动的时候从来都不看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向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跑动，而他跑到必要的位置时，传球往往也就到了，而他只需要射门得分而已。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利物浦功成名就之后，基冈于1977年前往了德国，投身汉堡队。基冈在汉堡效力3年，为汉堡夺得了德国甲级联赛冠军和欧洲冠军杯冠军立了大功，他也达到了个人的荣誉巅峰。至此，他也彻底地挣脱了小个子球员的标签，也让我们看到在赛场之上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0: 从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即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

0: 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

0: 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和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的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3: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

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它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与我们

0: 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
1: 嗯，
0: 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1: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陪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
1: 就是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所以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借助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5: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

0: 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1: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辫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辫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0: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0: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10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

0: 直接俱乐部签约了。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宿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
1: 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将苗、将人、将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
2: 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就最大的感觉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 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台球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3: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 啊，让他感觉这个是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

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2: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想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

0: 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1: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1: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发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0: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啊，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的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啊，要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取机缓冲。下面七至十二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十二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三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五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五个蹲起，五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

0: 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6: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资讯。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你的专业，每所高校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他的招生章程。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给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

0: 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

0: 啊，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啊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
1: 嗯，
0: 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啊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啊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 组织建

0: 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啊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啊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啊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啊等等啊，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2: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3: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2: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4: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

0: 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其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那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0: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

0: 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啊，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耀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2: 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器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器人，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性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0: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2: 希望在未来五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

0: 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市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

0: 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1: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势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1: 杭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1: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4: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2: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杭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1: 不仅如此，杭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

0: 的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1: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智能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阜阳区，杭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2: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3: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

气，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校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

0: 90分提高1分都难。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1: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0: 田径。
1: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二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2: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有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3遍、做5遍，做到极致。
1: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2: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当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1: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比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去判断，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线跑，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哎，这个战术跑得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对，
1: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
2: 注
1: 有
2: 重
1: 方
2: 细
1: 法的
2: 节，
1: 人，很
2: 注
1: 重
2: 重关
1: 细
2: 键
1: 节。
2: 细节。
0: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提升。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训练中，他并没有参加训练，在一旁做素质。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生病，然后这个半夜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从家半夜带着他去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4、5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2: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1: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2: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 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1: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

0: 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1: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拿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激励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0: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1: 对对对，无成就感。
0: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1: 明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人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2: 他，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0: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2: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0: 共同
2: 目标而
0: 去
2: 努力。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时带10个队员，分的不十个头去比赛。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0: 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2: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他们田径虽然教练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就是队员是有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3个教练员身上。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说这个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3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0: 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1: 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0: 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1: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0: 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1: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

0: 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1: 嗯，
2: 他说的这就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2: 然后刚才您提这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单独学习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因为他这个他们体育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来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二中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或者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辅导。所以呢教体育生的老师尽管他的那个学科内容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下的功夫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初步呈现出效果。刚才提到了去年他的队员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嗯，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2: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儿那都很难。
2: 对，
0: 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2: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儿叫关键词儿叫五育融合。嗯，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求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紧密的融合起来。
1: 嗯，
2: 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
1: 嗯，
2: 也许今后的体育课就在教室上。
1: 嗯，
2: 是吧，不是说这个讲室内课，而是说真是能达到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儿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1: 嗯，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2: 对，
1: 嗯，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2: 就按比例，我们设八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八分之一报这一个项目。
1: 自选吗？那我可以
2: 自选，但是抢位。
1: 哦，抢位。
2: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十个人上课，我带五十个人上课
1: 啊。
2: 相对平均。
1: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2: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必须要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谁强谁选这个。
1: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2: 可以调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这就为了让大家的。
1: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2: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
1: 嗯，
2: 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
1: 嗯，
2: 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个意见里 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
1: 嗯，
2: 你这，你比如十个老师，十二个老师上八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

0: 划了嘛，去电缆效果更好嘛。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0: 对对，未来的规划、
1: 嗯。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啊，论文啊，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1: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2: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员。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体教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这个训练的资源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命运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命运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